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 100%， 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当前，中国 3D 打印正加

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不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4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儿童文学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它不仅能给孩子带来快乐，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还关乎心灵的进化和人格的完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给孩子看的，也是给成年人看的。书中那些爱与美、纯真、勇气与善良，能为大读者和小读者们带来纯粹的快乐，还有积极向上、单纯明亮的情感力量。今天轻阅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作品《神秘屋》，作家陆永基将带领我们走进童话的世界，去感受儿童文学的明亮与温暖。

0: 这是用善意和勇气搭建的神秘屋，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能够治愈心灵，也能改变世界。作家陆永基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神秘屋》，从动物和人类的遭际延伸到城市与文明的发展，追问人类的终极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长篇童话《神秘屋》，分享童年的快乐与纯真，思考生命与成长的奥妙。
1: 神秘屋中有一个美好的动物世界，树儿镇。有一天，大象阿亨偶然得知有一个神秘屋的存在，就走进了镇子边上的森林里。他看到一条铺满鲜花的小路直通大门，大门上有六个彩色的字，霍霍的神秘屋。霍霍是大森林里的精灵，他们以兔子的形象出现在阿亨面前。神秘屋主要做的是心理流转工作，因为精灵们觉得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他们使用自己的魔法，把捐赠者捐赠的心理送给有需要的人。好奇热心的阿亨注册成为这里的志愿者，帮助树儿镇的动物们和冰湖城的人类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说到这里，也许你还不明白神秘屋的工作具体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阿亨做的第一个任务吧。我们知道青蛙会发出呱呱的叫声，可是有一只青蛙只会叫咳咳，因此受到别的青蛙的嘲笑。这下它更自卑了，总是躲起来不愿意出来。在咳咳父母的请求下，精灵们通过魔法把阿亨变成了一粒尘埃，钻进可可的鼻腔，刺激黏膜，将阿亨捐赠的开朗心理传递给可可。可可克服了自卑心理，发出了响亮的咕咕呱呱呱的声音。越来越自信的他获得了其他青蛙的热情回应，阿亨感到很快乐。随着魔法的作用，他也从尘埃变回了圆形大象。作家陆永基在神秘屋中编织了一个神秘屋的奇妙世界，让小读者们跟随阿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精彩世界。陆永基曾经担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无锡市作协主席、太湖杂志主编兼社长。1978年他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电视剧剧本等。2004年出版的长篇童话《神秘屋》是他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陆永基说，创作儿童文学是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
2: 我呢，以前呢，曾经在那个盐城地区啊，江苏的盐城地区插队的。盐城地区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搞儿童文学的。那个曹文轩，就是安徒生文学奖的那个曹文轩，就是盐城地区的。我以前常跟他有过交集，那么所以呢，这个当时呢，我在那里当教师学校进修学校当教师，那么因此呢，对这个儿童文学呢，对他当时这个他们那么对儿童文学热情啊，我应该有这个感知，有所感知。我曾经跟很多文友说过，我说一个作家啊，一生当中最好能有一部专门给孩子写的书。我曾经。

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很多网友呢也很赞同，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写书，特别有一种神圣感，也特别纯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年纪也比较大了，我觉得最好能够兑现自己的这个曾经说过的话，所以呢，我就开始呢就是写这一部作品。中国有个传统，这个就比较讲究这个返璞归真。作家其实搞文学的人啊，他最初啊，他的心里应该都是比较纯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啊，他可能对质朴纯真啊，特别有一种向往。

学习，努力做一些努力。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我就开始呢也看了一些。最近呢，前一阶段呢，就是写这部作品之前，我也看了一些童书，特别是童话。我为什么最后决定采用的题材是童话呢？我觉得童话是在儿童文学当中最最本真的、最最本真的、最最具有童趣的一种形式。而且呢，童话呢，这个我还有一个感觉，它其实还主要是一种形式，它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看，很多童话其实它很多内在的意涵，可能更适合大人去阅读。所以呢，童话呢，我有这个感觉，就是它首先是给孩子看的，它要里面有童趣、有童真，就是孩子喜欢看。那么同时呢，它不仅仅童话不是说是给孩子看的书，它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形式，用一种特别纯真的、特别质朴的、天真无邪的这样一种心理去关照世界、关照事物。所以呢，我

0: 因为首先你要给孩子看，能够给成人看，那是第二层的意义。除了这些童趣之外呢，最好还能有一些带有熏陶性的一些意涵，也就是说，这些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故事，通过一种非常有趣的故事的本身，给孩子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感受，让他感知一些东西。
1: 神秘屋的库房里收藏着志愿者捐赠的性格、心境、意识、情绪等心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储藏在一只只玻璃试管里，阿亨碰触这些试管的外壁，里面就会升腾起各不相同的彩色雾气，非常梦幻。但是有一只黑熊捐赠的心里是一种非常浑浊的灰褐色，里面还有许多斑驳的杂色小点，原来他捐赠的心里是烦恼。神秘屋的呼霍老野兔觉得烦恼是不健康的负面的心理，不能传递给用户。但大黑熊觉得，有的受赠者感觉无聊，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感觉没有什么需要认真想一想的，这时有了烦恼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会感到无聊，感觉心里空荡荡了，也觉得有些事情需要认真想一想了，这难道不是有意的吗？阿亨觉得黑熊的话很有意思，主动来当受赠者，体验这种烦恼的情绪。他发现认真想一想是有点痛苦的，但是真是认真想清楚了，心里会一下明亮起来，觉得浑身舒畅，无比快乐。
0: 其实黑熊这个我是特别作为自己来讲啊，在这个设计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我觉得因为很多呢心理呢往往也其实任何心理，只要是人类的包括动物的各种心理，它都是正常的东西。从这个全面整体的角度来讲，没有哪一种心理它是绝对是负面的，没哪一种心理绝对是正面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是自然产生的一些情绪，这些情绪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去面对它，正确的也就是心理健康，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人明快健康快乐这个事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社会生活当中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快乐都是光明都是那种那个阳光灿烂，这个鲜花遍地，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也就是我们常识上认为是一些好像负面的不好的，比如说烦恼来忧郁，甚至于那甚至是遇到挫折者以后的懊恼、懊丧，这些东西其实人生当中，包括我们人生当中是经常会遇到的。说你心理健康，我觉得除了就是培养孩子的健康、快乐这种各种心理之外，关键是面对如何面对这些能够对自己一时产生不快的那种心理，怎么样去面对它，从中能够跨越这些东西。如果跨越东西，正像你刚才讲的，那么他就会变得更强。变更强大，能够面对各种就是人生的坎坷，甚至于艰险、困难、坎坷、艰险这些东西呢，就会克服。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他能够全。

0: 所以树儿镇上的很多工作都是由志愿者阿亨来实施完成的。成为志愿者后，热心完成的。成为志愿者后，热心的阿亨变得很忙碌，为树儿镇带来了很多改变。不过有时候他的工作有些差错，给别的小动物带来了一些麻烦。书中的紫貂老太太是个独居老人，阿亨根据观察认为这是个忧愁孤独的老太太，需要增加点兴奋。阿亨自以为是的结果是，老太太变得格外兴奋，甚至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了衣柜里唯一一件色彩亮丽的衣服，朱红色镶银边的旗袍，来到镇上最热闹的广场，穿过跳广场舞的镇民，站到了一个领舞的高台上。他要求换更加欢快的音乐，在舞台上扭动的像一条扭扭糖，虽然已经让大家感到很吃惊了，结果他还要求唱更欢快的嗨歌，又唱又跳，唱到高潮部分时突然晕了过去，这可把大家吓坏了。好在没什么大事，老太太很快苏醒过来。后来阿亨背着她回到了家里，原来紫貂老太太是有名的大作家沙文，那些在阿亨看来忧愁孤独的行为其实是沙文的创作和生活习惯。阿亨登门道歉，沙文毫不介意，反而夸奖阿亨的热心，还说这件事虽然让他出了点洋相，可是收获还是挺大的，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完全放开过。也许阿亨这次不成功的援助让老太太体验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故事里，阿亨找紫貂老太太帮忙，老太太二话不说积极投入神秘屋梦境项目的宣传中。陆永基说，除了豁达热心的紫貂老太太，神秘屋中还有不少小动物是他用心创作特别喜爱的。
1: 最好的就是紫貂老太太，紫貂老太太我是讲应当片佛，除了阿亨娜她是主角，比较重要的就是紫貂老太太这个形象，我特别喜欢，我也蛮感动的，就是一个人能够喝到人家就喝透了，他的人生的态度应该是个楷模，应该是个楷模。那么这个其中里面呢还有一个形象，就是那个黑驴镇长，我也蛮喜欢这个黑驴镇长，也蛮可爱的，这个人接触是不是、那个带着絮絮叨叨，但是这个也很可爱、也很可爱，他这个情绪变化不知的老师那个，但是他也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的，而且呢他毫不忌讳自己的一种不足啊什么，包括想他说我不行，可能我不行，我还要努力，这个也是没被选落去拯救那个牧尘行动。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有个性，也比较有个性，这个黑驴镇长我也蛮喜欢这个形象。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皮皮，

0: 帮助别人，让这个礼貌待人以后所获得的一种从未得到过的快乐。可能他以前的快乐只是通过去跟别人打架，打架获胜了，把别人打倒了，他能获得那么一种比较浅层的、比较原始的一种动物的一种快乐，甚至于这种快乐应该讲是比较表层的或者比较低级的。那么他由于他这个获得过心理原则以后，得到了体会到了这个感受到了那么另外一种快乐的一种里面的一种深度啊，一种浓度和一种幸福度，所以呢，他又有启发他的同伴去感受这个呢形象，我觉得呢，对很多孩子也是这样，也因为很多孩子，大家说，有很多孩子他一天到晚受批评，他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表扬，他实际上孩子，生任何孩子他都希望得到，但是由于他或者他的天赋，或者说他的这个最初的个性的最初的状态，他没法获得过这样的一种赞扬，啊，所以呢，他也体会不到这种获得的这种赞扬对他内心的产生的一种幸福感，啊，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应该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形象，就是批评啊，批评。
1: 蜜獾皮皮是个流浪汉，舒儿镇的居民收留了他。

0: 敢告诉妈妈，怕妈妈回来骂自己。而狗妈妈因为生意忙，一点也不了解家里的实际情况，弟弟又特别会撒娇，总是对妈妈哭哭啼啼诉说哥哥对自己怎么凶狠，怎么不好。妈妈听了很生气，就对弟弟说，哥哥对你不好，你就骂他咬他。弟弟则回答自己不敢，自己害怕。哥哥听到了，因为怕惹事，所以也不去分辨。就这样，狗妈妈一直以为哥哥很凶狠，弟弟很懦弱。邻居们看不下去，也会找兄弟俩的父母说，可是狗爸爸除了做生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狗妈妈太溺爱弟弟，根本不相信别人的话。这次哥哥之所以咬伤弟弟，是因为弟弟对流浪狗穷追猛打，哥哥看不下去，又阻止不了弟弟，情急之下才咬伤了弟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阿亨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让两位志愿者分别给兄弟俩传递勇气和谦让，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相信这个故事会让很多人想到现实中的案例，在指责孩子的问题之前，父母是不是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教育是否出现了问题，对待孩子是否有失客观公正。狗爸爸的漠不关心，狗妈妈的溺爱偏心，都值得家长的自我警惕与充分关注。
1: 因为我有很多文友，他们看了说这个故事，他们特别感慨，就是说生活当中这种现象太多了，甚至生活中现这种现象太多，这倒不是说那个一个弟弟那个就是汪卡就是特别坏，也不是，有的时候正是由于家长对很多事情了解的片面，形成了他这个个性的越发的这个发展，就是孩子就变成了这个状态，他就变得会很狡猾。其实不是说这个汪卡这个他本身就是这样，这个跟家长的他的对事物的观察的一种不客观或者是一种粗糙，就是形成了这种状态，现在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一点呢，实际上也是对家长应该有启迪，应该有启迪。

0: 海口的海岸浪高0.4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礁浪高2.6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
3: 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档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万历28年年底，天津税监马唐向朝廷进利玛窦所献赃物，奏报利玛窦请求入京。 礼部称大明会典中没有关于大西洋的记载，利玛窦来历不明，与中国人交往，别生事端，其所献之物也不宜入宫中，请赐给官代令其回国，不准在南北两京居住。万历皇帝不听，下诏准许利玛窦入京。万历29年1月，利玛窦抵达北京城，2月，万历皇帝亲自召见。 此事明朝立国以来皇帝第一次亲自接见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向皇帝进献自鸣钟、西洋琴、珍珠嵌十字架、天主像、圣母像、铁弦琴以及世界各地地图等物。万历也代以优礼，允许他常驻北京传教，赐屋于宣武门内，其所需银米具有朝廷按时供给。
4: 利玛窦感到无上荣幸，自此定居北京。他不但在京师中大力传教，还常常到监狱、汝诏狱、刑部大狱看望囚徒，给这些绝望中的人以抚慰，居然也因此发展了不少教徒。遇到沈德福一行，利玛窦也是相当的惊讶。他记得在冯府中见过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而那名被校尉粗暴挟持的女子，似乎就是冯尚书的侍妾。 那晚冯府寿宴，冯琦蓦然遇刺，现场大乱。冯府家眷也都顾不上避嫌，尽数冲出来查看冯琦的伤势。他还记得那女子抱着孩子站在冯琦身侧哭泣，楚楚可怜，愣了一愣，忙上前拦住问道：“这二位是？”负责押送的锦衣卫百户王约前说：“是害死礼部冯尚书的凶手。”
3: 立马窦听说礼部尚书冯琦遇害，哎呦一声，不及多问，急忙去了。王约前便命校尉押着犯人进来督捕房，登记姓名。玉立蒋守约见罪犯是一对衣饰华丽的年轻男女，很是好奇问道：“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王约前报了名字和案情，叮嘱道：“这是重犯王千户已进宫禀报陈长公了，说不定皇上要亲自过问案情。” 可千万别出了差错。蒋守约笑道：“晓得了。”送走王约前，蒋守约慢吞吞地踱到夏潇湘面前，上下打量他一番，连声叹息说：“嘿，好端端一个美貌小娘子，竟然谋杀亲夫啊！你无论如何是活不了喽。可惜了，这副花容月貌。”拍了拍手叫道：“哎，好好招待夏夫人。”
4: 便有几名禁婆抢上来，拿镣铐锁了夏潇湘的手脚，又取过一面15斤重的木枷，将她脖颈和双手禁锢在木枷中。夏潇湘泪流满面，早已瘫倒在地，禁婆不得不拖着她一路走下地道。蒋守约又走到了沈德福面前，说：“看你模样也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 你可有看见刚才那妇人的狼狈样子啊？诏狱的规矩， 无论是谁，
3: 下囚室都得带上三。

0: 他解释，此刻一见蒋守约的手势，便明白对方要在公然的索取贿赂。久闻御史黑暗，果然如此。然而的手势，便明白对方要在公然的索取贿赂。久闻御史黑暗，果然如此。然而当此境遇，除了低头，他也别无可想。当即强忍悲愤，从身上摸出所有的银子，又解下腰间的玉佩一齐递了过去。银子只有几两，可那玉佩却是沈家祖传玉佩，古意盎然，触手生温。蒋守约居然是个识货之人，笑道：
1: 这玉佩成色还算不错，怎么是祖传的？
0: 沈德福说：
2: 是。
0: 裴孝说：
1: 哦，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官爷呀，若肯知会我家人一声，另外啊还有重谢呢。
0: 蒋守约笑道：
1: 这个好说，到底是知书达理之人，我就喜欢跟公子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进来这里啊，苦头是免不了要吃的，但只要能行方便之处，公子尽管开口便是。
0: 问了沈德福住址，这才派立足带沈德福入赵狱。令人闻名色变的赵狱位于地下，囚室共分两层，最下层完全是由巨石垒成，一年四季不见丝毫阳光，完全靠微弱的火光照明，墙壁厚达丈余，囚犯在内中呼嚎连天，邻室也听不到一点动静，对秘密刑讯处死犯人极其有利。上层是半地下，砖石筑成，牢房中有一小方孔开在地面，略通光线，比下层黑窟要好一点，但也是光线暗淡，白天都难以辨认囚室内的东西。这里如同炼狱一般，冬日无火，如同冰窟，夏日闷热，蝇蚊虱蚤横行其中，恶臭熏天，食疫流行，犯人的生活连牲畜都不如。关在这里的犯人大多数要受重刑，受刑后还要同时戴上枷锁镣铐，一动也不能动。到了夜晚，老鼠成群结队地出来啮肉饮血，犯人甚至连手指脚趾都被咬断。有一次，一个名叫孟昭的刑官因事来到了狱中，看到犯人们被老鼠咬得鲜血淋漓，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便自己掏钱买了几只猫放入了狱室里，赵狱的鼠患才减轻了一些。

还许可亲属跪在堂下一丈远的地方遥遥望上一眼，讲话只能高声问答，而且还不准说出自己家乡的方言土语，不许谈及有关案情的事情。在押犯人都会染有各种的疾病，而狱官对患病犯人是不给予任何医治的。有钱的犯人还可以让家属重重的贿赂狱卒，偷偷的带一些药品进来。至于那些家道贫寒或已经被敲诈破产的犯人，便只能是忍受疾病的折磨，实在无药可医之下，就只好喝自己的尿，称作轮回酒。在各种非人的虐待之下，许多犯人在入狱后不久便痛苦的死去，官方称为已死。而那些侥幸不死的案子又迟迟不能了结，只能被无期限地关押在狱中。锦衣卫大狱内经常秘密处死犯人，狱卒称其为毙庭。杀人之后不会立即通知亲属领尸埋葬，往往拖延数日，等到尸体完全腐烂虫蛆遍体时才用尾席。

0: 或名人不计其数。与高僧紫柏并称为大明两大教主的名士李治，则是在去年被朝廷以敢唱乱道、护世污民的罪名逮捕，淤死在诏狱当中。走下阴森森的地道，沈德福心中不由得涌起了深切的悲凉。他知道自己无辜，却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命走出去。关在诏狱、死在诏狱的人，又有几个是真正有罪的呢？他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沈德福被关进上层临近入口的囚室中，囚室狭小，不过数尺见方，一进去就觉得阴风扑面，闻见一股奇怪的臭味，令人作呕。他本能地用手去捂鼻孔，等到目力大致适应了阴暗，才摸索着靠墙坐下。忽听有人阴恻恻地问道：
1: 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
0: 沈德福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发现墙角乱草堆上缩着一个人，头发凌乱，衣衫破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才知道自己还有个老友，忙报了自己的名字，问道：
2: 哦，不才请教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0: 他熟知京师掌故，自是知道少羽关押的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而多是朝中官员，或是忤逆了皇帝旨意，或是得罪了税监，总之没有真正的坏人，甚至可以说

0: 多谢年轻人，外面都发生了些什么大事，你给我好好的讲讲。沈德福一时也不知道从何讲起，便捡了件最大的事先说。
1: 最大的事呢，就是圣上在两年前立了长子为皇太子。
0: 钱若庚说。
2: 那么圣上本人呢？
0: 沈德福说，
1: 圣上依旧不上朝，没有什么改变。
0: 钱若庚叹息说，
2: 我本来一直被关在最底层不见阳光的囚室中，几日前立祖突然将我移来这里，不但去掉了手脚的桎梏，伙食也有所改善，我还以为是圣上要放我出去。
0: 他被关押21年，身披三木，动弹不得，每日唯等死而已。忽然生命中露出一丝自由的曙光，哪知道瞬间又熄灭了。这打击不可谓不大，软软地靠在墙上，露出了失望之极的神色来。沈德福本有心安慰几句，可人们都说进了诏狱等于进了阎罗殿，九死一生，他自己莫名身陷囹圄，尚无出去的希望，更何况钱若庚这样被皇帝嫌恨的亲

0: 个别批准了奏折，因而现在这桩案子不会经过三法司，只会在锦衣卫内部解决。沈德福一听愈发焦急起来，说，
1: 我没有下毒害人，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0: 于宝宝也说，
1: 萧沈王父跟冯尚书是故交，他自小出入冯府，冯尚书待他如亲子，他也一向以父礼视之，怎么可能枉生歹念呢？
0: 富春说，
2: 小沈，你别着急，我来问你，书房内是不是只有你和夏潇湘两个人呢？
0: 沈德福说，
1: 是啊。
0: 富春说，
2: 既然不是你下的毒，那么一定就是夏潇湘了。
0: 沈德福迟疑了一下，反问道，
1: 会是他吗？
0: 不由得又回忆起冯琦临死前的情形来，冯琦一手扯着他的衣袖，一手指着一旁的夏潇湘，好像要说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莫非冯琦当时已经意识到是侍妾下毒，所以此刻提醒沈德福，好让他知道夏潇湘就是凶手？可这完全说不通啊！自从他认识夏潇湘以来，一直觉得他柔弱善良，逆来顺受，只知道相夫教子。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有心为自己谋取利益，可他虽为冯家生下了两个儿子，地位却并不巩固，怎么可能下手毒死正需要依靠的丈夫呢？于宝宝也说，
1: 夏潇湘尚有幼子需要抚育，确实不可能加害冯尚书，就跟小省尚需要冯尚书提携前程，不可能下毒害人一样啊。下毒杀人不会是临时起意，小省和夏潇湘毫无动机，又怎么会下毒害死冯尚书呢？王千户，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事先在送去书房的茶水中投了毒呢？
0: 他说话又急又快，就像一连串的鞭炮一样啪啪炸过。王明士愣了一愣，才答道，
2: 我已经派人验过，茶水中根本没毒，这也是尚书夫人怀疑沈公子和夏潇湘的原因，书房里没有任何东西有毒，但是冯尚书却中毒而死，那么只有二位有机会下手了。
1: 冯宝宝说，小沈，你进书房后有没有发现夏潇湘有异常的行为啊？再好好想想。
0: 他倒不是刻意将矛头对准夏潇湘，只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沈德福和夏潇湘，他既然选择相信沈德福，也只能怀疑夏潇湘是凶手了。沈德福只得说了冯琦临死前的异状。于宝宝说，
1: 如此倒可以作为夏潇湘下毒害人的一条证据。
0: 他一心要营救沈德福出牢狱，甚至提出想见见夏潇湘，却被王明士断然拒绝。于宝宝对此颇为不满，说，
1: 王千户之前不是还邀请富春和小沈？
0: 断然拒绝。于宝宝对此颇为不满，说，
1: 王千户之前不是还邀请富春和小沈一同来查案吗？这么快就忘记了？
0: 王明士说，
2: 我是奉陈长公之命邀请傅公子协助冯尚书遇刺一案，跟沈公子卷进的冯尚书中毒案是两码事。
1: 于宝宝说，冯尚书遇刺在先，中毒在后，这两个案子说不定有所联系呢。
0: 王明士冷冷地说，
2: 于公子机敏善辩，但这话怕是你自己也不信吧。冯尚书遇刺一案，刺客的真正目标是李巡抚，跟冯尚书中毒自然没有关系。
0: 顿了顿又说，
2: 明日审案除了证人外，冯府作为苦主和原告也会派人来旁听，傅公子、于公子，你们这就请回吧。
0: 于宝宝无可奈何，只得握了握沈德福的手，说，
1: 放心，不会有事的，一定会有法子能证明你的清白。
0: 沈德福苦笑几声，就此作别。被押回牢房后，钱若庚尚未入睡，问道，
2: 怎么，你就要出去了吗？
0: 沈德福说，
1: 不是，只是见了两个朋友。
0: 钱若庚闻言只重重叹了口气。沈德福见他意兴阑珊，便安慰说，
1: 我是使钱贿赂玉丽，才没有带借据的。钱先生即使境遇有所好转，肯定也是外面有人出力，我听说历任内阁首辅都很同情你的遭遇，说不定啊是有朝廷重臣暗中营救也说不准呢。现任内阁首辅沈端公不正是先生的同乡吗？
0: 钱若庚说，

0: 赵玉这样的地方，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呀？他叹了口气，将目光投向窗外，悠悠地说：我相信在我有生之日一定能够见到我的镜中孩儿，这是支撑我苦苦熬着活下去的唯一信念。望着这位被折磨得骷髅一般的老人，沈德福被深深感动了。尘世间还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伟大呢？伟大的父子之爱足以照亮这幽深的黑狱。那一刹那，他压抑已久的心胸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以致当立足来替他到北镇府司过堂时，他也不是惶恐的心态，而是做好了坦然面对的准备。沈德福先被带来都捕房，玉立蒋守约已经等在那里，命人取来戒具为他一一的戴上，又笑道：
1: 好，不用担心，这不过啊是为沈公子上堂做个样子，沈公子再回来这里，我自会命人取下。
0: 那木夹足有15斤重，一套上来就将沈德福压得弓背弯腰，当他勉强抬脚迈步时，才真正知道戴枷披锁的滋味。木枷锁住了他的脖子和双手，后颈的负重和木枷本身的重量使得身体的重心前移，他不得不像个虾米一样低头前倾，才能够勉强保持身体的平衡。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今晚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此前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

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

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

0: 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的登打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那么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2: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0: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

0: 由，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还发文批评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健。李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的协议可能会在这个周末达成，而且说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进行会晤。那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样一番表态？在美伊核心分歧还这么巨大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景会如何呢？
2: 我的看法是，虽然现在不能确定啊，一定会在本周末达成，但是美伊达成协议的概率是一次比一次大的，同样呢，因为特朗普说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的会晤，在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而且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从他的这番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反映他内心想要尽快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减少在伊朗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的真实想法。但是要说回来，美伊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么另外，关于双方围绕核问题谈判的核心分歧，我认为如果按照2015年啊，这个美伊的协议，就是美国也参加的这个伊核协议来说呢，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大，因为之前的协议美国也签署了。只是特朗普认为这个协议呢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签署的，所以他上台以后呢想要推倒重来，然后呢在后来的谈判中

0: 所以呢，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特朗普而言，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够达成协议，那对他来说也可以说成是他的外交成果之一。现在这是他最需要的。
2: 此前呢，这个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事，这样引发了美国和伊朗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呢，甚至是怒斥内塔尼亚胡说简直是疯了。那么在美方的斡旋之下，以黎同意有条件停火。您认为以黎停火真的能够达成吗？那么将会对美伊的谈判，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想说呢，以色列同黎巴嫩的矛盾呢是由来已久的。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但是这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与之前美以伊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次战争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是将特朗普拖下水的，然后战争打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能够让伊朗屈服，美国也损失很多资源，所以特朗普到现在已经是无心恋战啊，这个想要把重心呢放在同以这个伊朗的谈判上来了。那以色列是在美国跟伊朗停火之后呢，对黎巴嫩开始真主党开始大打出手。他呢是一方面是想抓住美伊还在谈判之际，最大限度的去削弱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给美国出难题，也是给谈判去制造一定的障碍。但是呢，我们从特朗普最新的一个表态来看呢，他现在的重心完全已经不在这个打仗之上，更多是放在谈判之上了。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时候启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实际上是对这个谈判构成了主要一个障碍之一。特朗普呢，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一期呢是非常的冒火，耐心呢也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被迫同意谈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依赖美国支持和帮助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短暂的或者是短期的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停火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与真主党的问题得到解决啊，未来仍有可能这个，而且可能性很大的。重新起冲突，但是，针对这次美伊谈判来说，美伊谈判来说，即使是临时停火，那么对这个双方达成协议也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李伟健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关于中东目前的局势，其他的国际媒体又有哪些分析？时间交给金华。
3: 好的，小俊。以军虽有部分撤退迹象，但仍在持续打击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美国和伊朗艰难博弈，美国和以色列分歧明显，中东局势呈现美伊谈判与以黎冲突深度捆绑、相互掣肘的复杂态势，多重危机复杂交织。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来关注到葡萄牙《商报》，局部摩擦频发，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尽管特朗普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伊朗官方否认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美伊均无全面战争意愿，但局部摩擦频发，外交进程因局势变化而反复停滞。美方极限施压，要求伊朗无条件解除核计划及海峡，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新社的消息，以黎冲突与美伊谈判深度捆绑。伊朗采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打击美军高价值目标，造成美军结构性损耗。这种低成本消耗战使得美国难以通过传统军事优势迅速终结冲突，反而陷入战略被动。伊朗坚持将以黎停火作为签署美伊协议的前提条件，明确表示若黎巴嫩问题被忽视，不会签署任何协议。这种深度捆绑使得以黎冲突成为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障碍。再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是关键变量。文章指出，特朗普希望以黎冲突降温以促成美伊协议，甚至在通话中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而内塔尼亚胡坚持安全优先，借军事行动巩固自身的国内政治地位。当前局势关键变量在于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若以军扩大攻势，美伊谈判

0: 伊朗通过封锁海峡和多线反击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而美以面临高昂的军事成本和政治压力。未来几周，若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伊朗实施实质性的海峡封锁，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当前局势大概率维持低烈度摩擦与断断续续谈判并存的状态，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危机中暗藏机遇，各方势力借机重新洗牌，地区权力版图悄然重塑。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1: 好的，谢谢静华。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3: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

0: 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1: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0: 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三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3: 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加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0: 在三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说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1: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0: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 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2: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

0: 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2: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0: на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дания многолетние, обрекали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шные мучения.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 сейчас.
1: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0: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2: 针对日本最近在军事上的动作频频，我们来听一听国际媒体对于日本的一些动向的关注。好，时间再次交给静华。
3: 好的，小俊。日本媒体3号披露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摘要，文件核心内容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消息，炒作周边安全危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认为，印太安全危机日趋严峻，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所谓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长期以来，日本有着固定的政治套路，但凡想要突破战后军事枷锁，推进扩军备战，必先炒作周边安全危机，为自身军事化扩张制造借口。好，下面呢，再来关注到印度第一邮报的消息，强调智能化战争能力建设。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俄乌冲突为参考，认定低成本智能化装备将主导现代战争。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战略正从传统装备建设向智能化战争能力建设转变。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引发军备竞赛。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毫不遮掩扩张野心。文章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摘要在2025年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了对抗基调。这份将于摘要在2025年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了对抗基调。这份将于今年夏天提交日本内阁审议落地的文件，是高市早苗执政后的重要防卫纲领，也是日本安保战略转向的关键信号。新版白皮书看似通篇聚焦外部安全风险，实则详细规划了日本未来数年的军力升级与备战布局，毫不遮掩扩军野心。好，最后我们来看到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加速推进军事正常化。近些年，日本频繁以维和、反恐、护航为借口派遣自卫队出海，不断拓展海外军事活动边界。而新版防卫白皮书更是明确提出，要让日本在印太安全格局中承担更多军事角色，打破战后体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束缚，加速推进军事正常化。对东亚安全来说，日本的扩军动作将直接打破区域力量平衡，日本军力发展方向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所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警惕的。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近期不断借助域外力量介入南海事务，从美菲联合军演到日菲安全合作升级，都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

0: 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
1: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2: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0: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金融机构看重的是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无论那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
4: 台湾糖业公司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曾因低价售卖公司土地被判刑，现在虽已刑满出狱，但在民事赔偿方面仍有1.7亿元新台币的拖欠债务。为此，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到吴乃仁住处执行拘提，却找不到人。在野党质疑有人通风报信，民进党操控司法再添新政。
6: 台媒报道，吴乃仁在担任台糖董事长期间

0: 推动新一轮关税。这次的理由是所谓相关经济体未能有效遏制强迫劳动商品的流通。有分析指出，301条款调查覆盖面宽泛，若未来延伸至企业经营或供应链行为，台湾企业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关税，而是更严格的贸易制裁。然而台行政机构却作出回应，表示美方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经济体之一，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改善，并保持与美方的良好沟通，遭岛内舆论痛批，好一场丧事喜办。
1: 他呢被美国用这个条款来钳制，有去帮他出头吗？有去捍卫他吗？有去提出证据说你看我们有这样，他们没有违反吗？有去申辩吗？没有啊。然后呢现在只会说啊，我们跟美国在谈关税协定的时候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台湾对美国有各种的承诺事项。你的承诺事项是什么？就是美国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更有岛内评论员直言，美方下一步大概是要台湾去平衡目前高达1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台湾根本没有立场说不。更值得探讨的是，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可中国大陆从未要求平衡，台湾却一味要采取切割敌对的态度。
2: 我们跟美国是没有办法谈判的，我们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需要川普来这个照顾一下我们赖清德的，我们哪有什么立场跟他谈判？当美国要你去平衡这1500亿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对大陆、对香港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不需要你去平衡？
0: 更有大量网友嘲讽民进党当局标榜的所谓史上最佳台美关系，即便对每近8000项产品实行零关税入台。放宽相关动植物检疫壁垒，推动台湾半导体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几千亿美元投资和官方信贷，台积电赴美加码建几座工厂，这一切仍然换不来美国所谓豁免，结果是贵美换虚名，关税当头空欢喜。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
12: 就
13: 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1: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

0: 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1: 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

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学而未觉得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 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

0: 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2: 好，下面来看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常年芒种节气期间，像东北、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像今天北方的降雨就会依然再现，黑龙江、吉林以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总体减弱，但是在河北东部、天津、山东西部以及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仍然会有中到大雨。与此同时，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也将会发展起来。本轮降水过程从四川、重庆、贵州这一带将会自西向东的推进至江南、华南这里。预计最强的降水时段是在本周日到下周一。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频繁的降雨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气温将会继续维持在偏低的水平。比如说济南、太原、哈尔滨，明天或者是后天最高气温仅有20度左右，体感较为的清凉。而南

0: 东京阴15到2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0到41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0到19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晴转多云19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20到28度，温哥华小雨8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6到31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5到2.3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南部、中西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日本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Get a balanced analysis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pic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is is Dialogue.
2: Hello and welcome to Dialogue. Tokyo and Manila have agreed to begin talks o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waters to the east of Taiwan. Beijing has rejected the move, arguing that

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 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当前，中国3D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3D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

0: 处南海之滨的广东惠州，即使冬季依然温暖如春，是冬天看海的好去处。位于惠州惠东县南部大亚湾与红海湾之间的任平半岛，拥有红海湾和大亚湾两条亮丽的海岸线。坐落于大亚湾东岸的巽寮湾是任平半岛的核心区域，因为海清沙白，有天寺湾是任平半岛的核心区域，因为海清沙白，有天寺白沙堤等诸多门域。它的名字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是一处具有浓郁中国韵味的宝藏海湾。
1: 张老师你好，久等了。
2: 早上好。
1: 早上好。哇，这边景色很漂亮啊。
2: 对对对，
1: 沙滩的颜色是银白色的，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照的整个海面也特别的蓝。它这个湾弧度哈，我们站在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地方就叫巽寮湾吗？
2: 对。
1: 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啊？
2: 明朝的时候哈，正统十二年就已经有100多个人生活在我们巽寮这个地方了。他原来呢就是在我们正对面的这个狮子山下这边居住。然后呢当时的人们就是用这个草寮来居住，但是呢又要寓意我们平安顺遂，于是呢就叫做巽寮这样的一个名字。到了清初的时候，因为一场火灾把我们的草寮这样子烧掉了，然后呢我们的村民呢就要开始建房为生，然后呢就取我们这边西南边的一个风水八卦的一个巽卦。
1: 哦，巽卦。
2: 巽卦。于是呢我们就由原来的巽寮湾改成这个巽寮，寓意着风调雨顺的意思。
0: 巽寮湾毗邻香港、深圳，从这里到达珠三角核心城市以及周边市县，车程均在约1.5小时到2.5小时之间。巽寮湾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沿海分布着7山8湾18景，素以石其美、水其清、沙其白而著称。
2: 这边的话是我们巽寮中区，沙洲公园在鱼跃村。
1: 啊、我看现在海面上停泊了很多渔船哈，这些渔船现在还是归渔民，然后平时自己出去打鱼吗？
2: 这渔船呢是我们渔业村里面形成了一个休闲渔业合作社，把原来的渔民在海上捕鱼，现在呢就转产转业了，变成呢在海上呢可以捕鱼作为一种观光的体验，让游客呢来到我们这边呢体验到我们渔村的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生活。
0: 巽寮海岸线长27公里，下辖巽寮村、赤沙村、懒冲村、渔野村和巽寮社区居委会，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水清澈蔚蓝，海底平坦坚实，1米多深的平坦浅水宽达200多米，是惠州天然的海水浴场。欣赏过海边的美景，我们跟随张桂梅走进渔野村。
2: 这个叫做中巷，它渔野村就分中巷、南巷和北巷三个巷。这位就是我们合作社的苏社长。
1: 苏社长你好。久等久等。这边就是渔野村渔民平时合作社办公的地方，是不是？
3: 对，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办公地方。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啊？具体
3: 现在我们就是以船入股，我们就把它统一管理，客源啊安排给他们去载。对渔民来说，加入之前跟加入之后收入起码涨了2倍。
0: 巽寮休闲渔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8月，有100艘以上渔船，并且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渔野村现有270多户，1400多人，其中不少是疍家人。如今村民主要从事海洋捕捞、养殖和休闲渔业。村里的很多疍家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上岸生活，当时政府出资新建了一批民房，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居所，渔民也从此逐渐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1: 我看这边好像有阿姨在补网啊。
3: 这个是他们搞来晒鱼的，晒鱼竿的。
1: 阿姨你好。这个是在补晒鱼的网，是不是？
4: 晒鱼，那你晒到这里来，晒得好干净、好漂亮的。
1: 你们家在哪里啊？两位阿姨家住一起吗？
4: 没，这条晃，
1: 这条晃。这样上水。
4: 是，
3: 都住在一起。
1: 所以以前当地村民补网的习惯就是在家门口，
3: 他就是在家门口，以前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搭有一个棚子的，他吃饭啊补网啊都在那个棚子那里吃的。

0: 特别是自从建设完这个村子以后，更加好了。
1: 您觉得好在哪里啊？
0: 街道啊，整洁啊，然后规划各方面啊，都比以前好很多，很整齐啊。
2: 苏雪莲家原来占地只有50多平方米，2015年，她把自家的瓦房改建成了如今的4层小楼，居住条件好了很多。平时她一边在渔业合作社工作，一边致力于传承渔家传统文化，妻子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小孩。晚饭过后6点左右，村里人纷纷来到休闲渔港，享受傍晚宁静的时光。
1: 现在到傍晚了哈，在海边散散步还是很惬意的。
3: 是啊，
1: 因为它海面上起了一层薄雾啊，感觉那个山好像就漂浮在海面上一样。
3: 对对对，
1: 很神奇，
3: 看上去很像那种海市蜃楼的感觉。是
1: 是，非常神奇。您现在走在海边散步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了吧？
3: 每天在这里散步的时候那种心情啊，既开心又想到之前那些心酸。之前我当村主任的时候，正式的下大决心，让我们村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变化。我觉得要发展，必须要先把这些脏乱差清理好的。

0: 苏雪莲从小就在训练渔野村长大。2003年时，她曾在镇上经营电脑维修生意。由于一直热心村里的公共事务，回村后，她担任了渔业合作社社长和带头人的角色，一直致力推动渔村面貌的改变。当初的很多梦想，如今已成为现实。他还推动了村里渔家乐的发展，把渔家文化和本地渔歌结合在一起，让游客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了解渔家生活。
1: 说到渔家歌，您会唱吗？当地的渔歌？
2: 会唱，会唱几句吧。
1: 您会唱哈？那您唱两句，我们听一下吧。
2: 唱两句。那行吧。来呀，秋老水可大大，这对联系啊点白卡，啊咧这对个联系点白爱卡，哎呀啦啊滴嘟滴答滴嘟滴，
1: 啊，很优雅，很好听。
0: 悠扬的渔歌，朴实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了苏雪莲对家乡深厚的情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渔业村的美景再次令我们感叹。曾几何时，这里的渔民在海上搏击风浪，漂泊不定，如今他们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令渔业村万象更新，在海岸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岭南名郡，流传着苏东坡的故事。
3: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扶将来。当时他也是为这样的景色所感到震撼。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白沙岭南名城正在播出。惠州不仅拥有迷人的海滨风光，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惠城区是惠州市的中心区，自隋朝以来，这里一直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有着岭东雄郡的美誉。立于山顶之上的挂榜阁正是惠城区的制高点。
1: 站在挂榜阁，可以俯瞰惠州市惠城区的城市样貌，东江西之江穿城而过，西湖、红花湖点缀其中，远处则是延绵起伏的山峦。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巡案至惠州时留下诗句：左看风湖，右看江，三山出没水中央。整个城市就像镶嵌在一座园林之中，山水相依，静清气秀。我们在惠城区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挂榜阁位于惠州高榜山，这也是挂榜阁名称的由来。挂榜顾名思义，有金榜题名之意。传说古时惠州学子参加科考，如果有人金榜题名，放榜那天山顶会有祥云出现，所以此山被称为高榜山。如今为惠州发展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也常常呈现在挂榜阁中。离开高榜山，摄制组跟随惠城区文化工作者林立来到东江边的一个小山坡涂山。这里是惠州古城所在地，也是惠州文化历史的开端。
3: 朝北。
1: 林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右手边就是东江了，
3: 对，
1: 身后就是朝金门。他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建城门呢？
3: 因为这里是属于在东江边上嘛，建在这里是有一个天堑的一个意味，在这个位置可以临江而眺，所以有这个很大的防御的功能啊。那么这里也是我们的宋城啊、明城墙啊的一块的所在地。我们旁边一点还留有一块明朝洪武年间建成的一段城墙。
1: 那整个惠州城大概它的建成历史和这个城门的建成历史是一致的吗？
3: 不是，建府历史是隋朝隋开皇年间建成的，建城墙的开始是宋朝。
0: 朝金门是惠州古城的北大门，惠朝金门是惠州古城的北大门。惠州在元宋代旧城墙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城垣等级制度，先后经过数次扩建。到了清代，惠州府城又在明代城墙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整治。
3: 关于城墙，惠州有一段歌谣嘛，铁链锁孤舟，白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那这一段歌谣就是描述了我们惠州

0: 城墙的这个天堑的这个作用哈。像我就是在中山公园这里长大的，所以我经常小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城墙边啊，站在城墙上面去望东江啊，啊，还会在东江这边玩耍啊等等。啊，
1: 您刚刚那个歌谣里面有一句话叫白鹅水上游，
0: 对对，
1: 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0: 因为我们惠州叫鹅城。啊，那你从地图上看，这里就像是一个鹅，它椭圆形的，一个像鹅的在水上飘着的感觉。
2: 惠州历史悠久，这里留下了很多名人足迹，其中与惠州渊源颇深的历史名人首推苏东坡。跟随林立，沿着东江一路行走，一座巍峨的楼宇映入眼帘。
1: 林老师，合江楼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就位于两江交汇的地方，是吗？嗯，
0: 对。你看哈，像苏东坡1094年10月在这里上岸之后，他的第一站就是住进了合江楼。啊，他当时住进了之后，看到合江楼这样的风景，他还写了一首诗：“海山葱茏泣家哉，二江何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扶将来。”当时他也是为这样的景色所感到震撼。合江楼是他惠州的第一站。
2: 合江楼始建于北宋初年，原是朝廷官员的驿馆。公元1094年，苏东坡初到惠州，作为一名被贬官员，当时他并不能入住合江楼，但惠州太守张范却对苏东坡非常敬仰，便特意安排他到此入住。苏轼谪居惠州仅3年，在当地留下了数百篇诗文，其中就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惠州》一绝：“卢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四地新。日啖荔枝300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历史上，合江楼原址在东江边文笔塔附近，后历经战火多次坍塌。2006年，当地政府在原址隔江相望的对岸复建了这座楼宇。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惠州中心区域文化建筑的标志。
1: 李老师来到合江楼之上，就可以看到两江交汇的景色了。
0: 对，没错，站在这个位置啊，这里稍微有点窄的，然后往这边流的是我们的西之江，这一边呢宽阔平缓的就是我们的大东江了。
1: 像我们面前看到这些楼房都属于惠城区吗？
0: 是的，您看这边是我们的东兴桥。那么桥的西面就是我们的桥西，桥之东是我们的桥东，就是明清时期这两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府城一个县城，算是我们的一个老城区了。您看东江的对面对岸是我们的现在的江北街道啊，也是一个新兴的城区。
2: 东江对岸高楼林立，惠州新城气象万千。东江西之江穿城而过，不仅赋予了惠州水的灵动，也滋养着两岸的居民。合江楼不仅是官方的驿馆，这一带也是一个通商口岸。明清时期，很多来自粤东和广府的商人都把布匹、煤油、洋货等物品通过东江运到合江楼下的水东街进行买卖和交换。
0: 部分是工坊。
1: 我们从合江楼下来，这条老街就是骑楼老街，还是很有建筑特色的。
0: 是的，这是我们的广东省四大历史街区之一，水东街。在清朝的时候，这里是我们的商埠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聚集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5到2.3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南部、中西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日本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8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水东街全长约730米，明清时期街上共有上百家商号，百货行、米行、五金行、茶楼酒家等一应俱全。2020年，水东街整体升级改造，现在骑楼的一楼都作为店铺，内部被重新装修，二楼用于居住生活。虽然这里的很多老商铺已经焕然一新，但对于本地人来说，水东街上的老味道依然熟悉。
3: 是牛杂
4: 啊，好香啊，走在这里就能闻到香味了，
3: 去尝一尝。
4: 好，他们是现场做的是不是？
3: 对，现场做用油炸的啊。

0: 老板你好。
1: 哎呀，
0: 这个就是鞍麻酱吗？嗯，
2: 没错，是我们惠州很传统的一个小吃。据说哈，在清代以前我们就有鞍麻酱这种小吃了。
0: 哦，
2: 惠州呢，我们也是依时令而食的。那么到冬天的时候，昼夜温差大，我们的白萝卜就特别的甜。惠州人呢也很喜欢在冬季的时候吃白萝卜。
3: 鞍麻酱的传说有多个版本，但都与惠州话里的祖母有关。以前卖油炸小吃的小贩经常沿街叫卖，油炸香总是吸引着一群孩童不愿离去。小贩怕热油溅伤小孩，就对他们喊阿嬷叫你们回家吃饭，这种小吃也因此得名阿嬷酱。
2: 我们要浇剁好的蒜头还有这个白醋，
0: 哦，
2: 这样子吃起来就没有这么热气。
0: 好，把它浇上去。
2: 浇上去，我们惠州人的记忆哦，很多在外面回来的惠州人都会想着回来吃这一口，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0: 很好吃，我觉得
2: 是吧？
0: 是的，它外面这一层黏米粉经过油炸之后就是焦脆焦脆的口感，但是它里面的萝卜呢，因为可能已经晾过水了，
2: 对，
0: 它是非常绵软的，
2: 对对，而且
0: 软软的，对，有点甜味儿，
2: 甜。
0: 它里面是不是加了胡椒粉啊？
2: 对，加了胡椒啊、你看在冬天吃嘛，有暖身又去湿，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而且很香嘛，
0: 是
2: 跟那个虾米放在一起就带出那种香味出来，
3: 绝配。呈小碗状的阿嬷酱，外酥里嫩，香脆可口。阿嬷酱的主料是白萝卜，制作时首先要将白萝卜爆成丝，沥干水分半小时左右，再搭配五香粉、虾仁、葱等材料，最后裹上炸浆，下油锅炸几分钟即可。阿嬷酱虽然做法不难，但很费工时。每天清晨七点，李桂琴夫妇就要开始准备食材，一直忙到中午才能开始售卖。
0: 一般是什么时候买的人比较多呢？早上、晚上、中午还是节庆的时候会比较多？
4: 下午到四点钟以后。
5: 如果是星期天呢，就三点来钟已经排队了。
0: 排队了，阿姨，那每天能卖这个鞍麻酱能卖多少个呀？有算过吗？
5: 三盘呢？
0: 哦，
4: 里面还有，
5: 里面还有啊。
0: 三大盘，这一盘能做多少个鞍麻酱呢？
5: 大概是一百多个，所以那些人叫我。你涨价了、我们讲，我说这全部都是老客人，
4: 很多都是黑人、
0: 都认识了，是不是？
4: 打个电话行的，打个电话预约，什么时候来拿？
3: 李桂琴年过六旬，与老伴朱炳全30多年前就在这里摆摊制作鞍麻酱。由于他家的味道好，不仅本地人喜欢，还吸引了很多来自深圳、博罗和淡水的食客。如今他们的孩子也接手了这项生意，儿子在二楼开酒楼。虽然两位老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们闲暇时依旧喜欢来这里制作鞍麻酱。
0: 阿姨，我看您炸鞍麻酱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炸多久啊？
5: 炸到它会熟起来就熟了。
0: 您这个旁边这个萝卜感觉好像跟我们看到的相遇、
5: 小米年轻人比较喜欢。
0: 您家是就住在这附近吗？哦，就住在这个水东街的这里。这条街这几年变化大不大呀？
5: 就是这几年才变化呢，这全部都是拆的，拆的重建。
3: 在惠州的街头巷尾，香味浓郁的阿嬷酱一出锅，就会吸引来来往往的人们。在惠州还有一项小吃也寄托着人们的乡愁，这就是平海镇的特色小吃薄饼。
0: 这边有在卖古城薄饼的，您是来卖古城薄饼吗？
6: 是啊是啊。
0: 你买了什么口味的呀？
6: 买的是甜的。
0: 甜的
6: 是啊。
0: 哦，买了两个。您是住在附近吗？喜欢吃这个薄饼
6: 啊？是啊是啊。
0: 好吃吗？这古城薄饼
6: 哇，非常好吃啊，这里很出名的，这里的薄饼料很足的，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吧。
0: 哦，那我也买一个尝尝吧。
6: 啊，可以可以。
3: 我们寻到的这家薄饼店是平海镇的老字号，已经开了多年。相传古城薄饼从北方传到这里，最初是由平海一带的士兵出海打仗时所携带的干粮演变而来。
0: 您帮我做一个最传统的好不好？
6: 好。
0: 这个薄饼也是自家做的吗？
6: 对呀、
0: 拿面粉做的。这里面是什么呀？
6: 这红糖。
0: 红糖有花生是不是？有白糖。这个白色的是什么？
6: 这椰蓉。
0: 椰蓉。黄色的是肉松是不是？
6: 对。

0: 海味馅料的咸口薄饼，还有冰淇淋薄饼、榴莲薄饼等也深受人们欢迎。刘美艳告诉我们，平日里她在镇上打工，休息时就跟随母亲一起在店内售卖薄饼，父亲刘水来则在后厨制作原料。
1: 你家里面平时包饺子或者做馒头用的那个水分和面粉的比例好像还不太一样，
2: 做饺子也
1: 比较干一些，我觉得
0: 面粉和好后需要再发酵一个小时左右才可以使用。刘水来告诉我们，以前在平海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薄饼，人们把它拿来当做早餐，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物质的丰富，薄饼已经变成了人们休闲时的一道小吃。
1: 哦，不用什么工具吗？直接拿手就可以了。
2: 对呀、啊。
1: 哇、哦，这个面团好有弹性。这一张饼就好了。
2: 是啊。
1: 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了。
1: 这上面有刷油吗？
2: 不用了。
1: 几秒钟时间就做好了。
2: 嗯。
1: 哦，热腾腾的刚出锅的薄饼，感觉这一面是硬硬的，有点脆脆的。我先尝一下哈。
2: 口感都不一样、
1: 哦、啊！哇，好好吃，它很香，而且这个薄饼因为它很薄，所以它外面这一层是焦焦的、脆脆的，然后反面呢，这一面呢就是软软的，
2: 对啊，
1: 就是两种口感一结合，很神奇啊！这个
0: 制作饼皮是刘水来的拿手好戏，小小的面团在他手中不断旋转，然后拂过炙热的铁板，顺着力道转一圈。再轻轻向上提起，一张薄饼就制作好了。这是他改进的极烫法，这种做法制成的薄饼薄如蝉翼，韧性十足，放置一会儿再食用别有一番风味。在他的店里，另一种最受欢迎的甜品就是花生酥。
1: 关火，现在要放花生碎了。
2: 老弟辣椒全部水啊，
1: 这麦芽糖和花生的比例是多少啊？
2: 一斤比一斤，
1: 花生放下去之后就要不停地搅拌它，要不然这个糖马上就硬了，就不好搅了。
2: 对，没错，
1: 很烫啊、哦哎、现在温度应该还挺高的。好，我们出去。哇，下面已经铺好花生了，倒上去。
2: 对的，打开。
1: 哇，这个一摆开，满满的花生的香味儿。
2: 现在要做造型了。
1: 哦，
2: 现在做造型，
1: 做造型，嗯、
2: 这个给你剪。
1: 好，
2: 很烫啊，小姐。
1: 哇，哇，这真的很烫，哎呀，也不敢耽误时间，要不然糖凉了之后就没法卷了。哇，这真的，我感觉有100多度吧，可能都不止，好烫好烫。
0: 挤压成条状的花生酥，要用模具打磨圆润，并在定型前用手按成类似眼睛的形状。让花生糖更加疏松，这样冷却后吃起来才更加香脆。古镇的生活平静，店里的客人络绎不绝，一份薄饼，一袋酥糖，饱含惠州的城市味道，为人们的生活带去甜蜜和幸福。惠州的文化底蕴丰厚，在平海当地还流传着一项喜庆热闹的传统民俗活动。
1: 什么地方、
3: 啊？这个是我们平海的北村。
1: 哦，这位是老师吗？
3: 啊，这位是我们传承人。
1: 哦，彭老师，你好，你好。我们刚刚走在路上就听到这边锣鼓非常的热闹哈，这些孩子在干嘛呀？
4: 我们这是母女鱼，就是我们平海的当地的传承到现在了啊，有几百年的历史的了。
1: 哦，为什么今天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舞鲤鱼呢？
4: 啊，我们就是在排练的地方都在这里。

0: 来打上去，也是这样就这样走。啊，走到这前面也是这样，反过来，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动作的了，就这样打过来，这样打过去。
1: 啊，再回去，然后依次进行。
0: 这个每一样的一直到，一直到两个，一个跟着一个。
2: 彭伟清告诉我们，无鲤鱼的表演者都为中小学生，平海无鲤鱼双手动作幅度较大，步伐以原场步为主，配合抬腿跳跃等舞姿更适合儿童练习。相传很久以前，惠东久旱无雨，寸草不生，一条善良的鲤鱼在了解到人间疾苦后，便自告奋勇带领人们穿越无数高山，历尽艰辛，最终找到了水源，而鲤鱼自己也遍体鳞伤。人们为了不忘他的恩情，每逢喜庆节日就舞起鲤鱼作为纪念。如今平海人舞鲤鱼也有祈求出海平安、满载而归之意。鲤鱼轻舞如梦似幻，承载了人们满满的新年祝福和美好祈愿，展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海洋牧场跟海牧鱼，这里有大海慷慨的馈赠。
3: 哇，上岸了，上岸了！哦，我在这里，我能够听到它肚子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2: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白沙岭南名城，正在播出。南海渔场广阔，鱼类繁多。惠州惠东县优质的海鱼资源，吸引了深远海养殖产业和海洋牧场在此安家落户。跟随海洋牧场负责人，我们从内港的一个小码头出发，航行在一望无垠的大海，前往惠州海中的蓝色粮仓。
3: 老师，从码头出发到海洋牧场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4: 啊，这样快艇它速度比较快，大约15分钟。
3: 15分钟
4: 啊。
3: 那海洋牧场主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4: 我们在大亚湾海域，
3: 啊，
4: 这边水非常清澈。这个地方原来是以浅水为起源，可见它的水质有多好。
3: 我感觉这个时候好像浪还挺大的哈，虽然天气很好，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了，远处那一个个圆圈就是海洋牧场围起来的养殖的区域了。
4: 是，就这一个圆圈，圆圈里面养的是鱼，那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2: 邢明燕告诉我们，眼前的海洋牧场是2020年开始投入建设的，目前有100多口深海网箱。相对于普通的网箱养鱼，海洋牧场的抗风浪等级可以达到14级，使用寿命大概10年以上。采访期间，我们刚好遇到这里的渔民正在检查渔网。
3: 哦，我看那边的渔民他

0: 漂这个位置，它能生活在深海下，主要靠那个鱼漂来决定它在深海有多深。你看它颜色在变，更金黄一些。你看它里面有点黑，它就变得更金黄。
1: 邢明远告诉我们，目前网箱中最大的鳊鱼大约有40斤，体长能。

0: 海口，像珠江口、闽江口、鳌江口四种鱼类，这个种群就比较多了。
1: 哎，对，它
2: 岩虎秋告诉我们，石首鱼科鱼类因其头部生有两块坚硬的耳石，得名石首鱼。其中鳕鱼养殖的金鳊平均一年可以成长十斤左右，交，因此经济效益也相对较高。在石首鱼科的大家族中，最珍贵的要属中国黄唇鱼。黄唇鱼俗称金钱鳊，1932年首次在广东东莞珠江口太平海域发现，目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1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岩阔秋的科研团队通过不断摸索和研究，首次攻克了国内黄唇鱼人工繁殖技术世界性难题。
3: 哇，这里有一块玻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状态了。我看黄唇鱼好像是在池子的中间的位置，是不是？
0: 它的不同的时候，分布的水层它是不一样的。
4: 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除了温度、盐度、光照这个水流的控制之外，我们还要模拟它这个自然的海区的一个生物系统，然后它才能够产生这个性成熟。
3: 感觉这些石首鱼都懒洋洋的，游速不是很快哦。
4: 很优美的，这样石斑类的、鲷科鱼类，它野性很足的，很凶的，一头咬掉它马上就冲下去。你看，它就跟我们这些小鱼小虾都共生在一起了。
0: 这个就是人工繁殖成功的黄唇鱼，
3: 它的品相是不是非常棒了？
0: 对，胸鳍肌部有个黑斑特别明显的，
3: 是，
0: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的。
3: 肚子中间已经有条金黄色的边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种的金鳊，小苗的时候你看有黑点的，
3: 是，哇，这个
0: 到大的时候它就慢慢就退掉了。
3: 真的黑金配色哦，特别好看，而且它在水里面的时候是纯黑色的，拿到岸上之后一看，它的鱼鳞是很漂亮的，
0: 对，
3: 真的太好看了。
2: 岩虎秋告诉我们，对于石首鱼科的繁殖，他始终抱有热切的情感。
5: 岩老师，感觉从您办公室来海边很近啊，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
6: 对。
5: 平时工作累了会来海边散散步吗？
6: 一般晚上的时间、傍晚时间都会过来走走。一个就是我们内港这边的这码头啦，还有我们这边安装的啦，都在这边。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好。
5: 您刚刚之前采访中提到的哈，野生的黄唇鱼数量已经是几乎为零了。那您未来期待就是它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体系，是不是？
6: 我们在两条腿在走路，一个就是以金鳊鱼为代表的，这是石首鱼的产业体系。第二个呢，如何能够把这条黄唇鱼继续再培养下去，争取能够通过人工正式放流，把这个我们珠江口流域的这条种鱼资源能够恢复得起来。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呢。
2: 让黄唇鱼再次回归大海，是岩阔秋内心的期盼。继续耕耘这片海，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黄唇鱼这种珍稀鱼类可以再次自由地畅游在这片美丽的蔚蓝家园。

0: 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今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六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 100%， 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当前，中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季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六季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四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0: 要内容。2026年1至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约147万辆，同比增长69%，占汽车总出口比重达44.8%。那么，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能否延续？要想站稳海外市场，中国车企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
6: 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出口量一路走高，增长势头十分迅猛。不过，在销量狂飙的背后，外部环境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今，多国陆续设置贸易壁垒，出台准入限制，海外市场的竞争不再只是比拼车辆品质和性价比，只靠好产品已经很难在海外市场长久立足。那么这股高速增长的势头能不能一直延续下去呢？中国车企出海路上到底有哪些新机遇，又要直面哪些现实难题？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崔先生，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崔先生，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是再创新高，那么您觉得这波爆发式增长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车子的性价比更高了，技术升级了，还是说海外市场需求开始变大了呢？
1: 我们认为主要还是海外需求，然后相对来说在近期是变大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提升和我们的性价比的优势，也使我们在海外市场获得了更多的一个发展。而这里头最主要的来说，我们认为高油价应该说是一个催化剂，同时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个基数因素也带来了一定的增长的这个促进效果。尤其是这回我们看到，像俄罗斯属于是去年的特别低的一个基数带来今年增长，而像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新能源车这块主要是高油价的一个推动，然后中国新能源车产品应该说在产品的技术还有性能还有低油耗方面都获得了市场的一个充分认可，所以带来中国汽车出口实现了爆发增长的态势，尤其3到4月份表现特别突出。对，
0: 这波爆发式增长，您觉得它最核心的原因是哪一个呢？
1: 最核心原因我们认为还是我们的技术获得了市场的一个充分的认可，口碑获得了不断的提升，所以这里又带来了市场在这个高价情况下，消费者迅速的就转向购买中国的新能源品牌，实现了中国新能源品牌的一个爆发增长的特征。对，
0: 那么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啊，
1: 一个爆发增长的特征。对，
0: 那么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啊，您觉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优势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和燃油车比的话，中国新能源车出海优势的话，应该说主要是一个降维打击，然后就是它的特点是在电动化，然后表现特别的优秀，尤其是我们看到电动车实际上相对燃油车它的效率是高很多的，燃油车它的这个能源转换效率相对来说只有40%左右，而

0: 燃油车相对于电动车来看，它的竞争压力逐步的一个加大，中国企业的产品，尤其是在这个电动化的这个品质各方面，都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一个充分认可。所以这里头就是中国新能源车出海面临的整个电动化带来的一个那个能耗的降低，然后质量这个超级良好，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又相对不错，然后这样啊形成了海外消费者特别认可我们产品的特征，对。
1: 那么，您觉得这轮油价的上涨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热销起到了一个多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呢？
0: 我觉得这轮油价的上涨，实际上使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这个认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因为本身来看，中国的电动车在海外经过几年的一个高增长已经在用户中形成了比较良好的口碑，然后尤其是它的一个购买成本、使用成本、维护成本都特别低的一个情况下，消费者上在高油价情况下，他的生活质量是明显下降的，他对油价的敏感度特别高，所以很多消费者都乐意去购买中国的新能源车，使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形成了一个叫做高油价的强催化剂，推动了中国车市的一个出口实现了爆发增长的特征，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和前几年相比呢，现在中国汽车出口不再是单纯靠低价来取胜，口碑您刚才也讲到了，越来越好了。那么在您看来，咱们国产车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它到底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我觉得第一个来说的话，我们在海外的话，由于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体系超级强大，尤其是在电动车的产业链体系来看的话，我们实际上好多都属于这种叫做其他行业的一个赋能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像我们的电机，这个本身来说就不是我们汽车行业本身需要自己去研究的，而可能是在家电产业，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制造业产业，电机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拳头性的优势产品，而这时候就带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在世界上是像电机、电池这些。消费电子类的一些用途都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中国电动车就形成了在海外品质，然后这个使用效果相对于欧美或者日韩的产品具有巨大的一个优势，实现了中国产品从过去的简单的低价到现在跟欧美日韩的一比的话，我们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就极其良好。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我们的口碑已经全面的建立起来，推动了我们靠的是这个技术跟我们的这个超强的一个产品设计和产品的一个产业链的优势获得的增长，对。同时，在智能座舱方面，我们有巨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智能化方面，我们体现的比别人更强。尤其是像我们中国，在这种像大屏，然后像控制等等这些，然后还有这些智能化的一些音响啊、智能化的一些灯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布局方面，包括冰箱、彩电等这些其他的这些车上的一些装载用品来看，都具有巨大的一个优势，而且都实现了智能可控的一个状态，使消费者用起来的话，比传统燃油车就天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使消费者就充分的认可中国智能化产品，而且在智能驾驶方面，我们虽然只是一个驾驶辅助系统，但是我们的驾驶辅助系统实际上也给消费者带来极好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体验，使消费者的驾驶的强度大幅的降低，然后使他的驾驶的安全感也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样的话，从软件到硬件，我们实现全方位的中国产品对这个欧美传统产品的一个跨越式的一个竞争优势的提升。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4: 商务
3: 持？
4: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9月。

0: 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那么崔先生，我们说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它对于充电桩的普及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毕竟要充电嘛。那么这一点在海外市场它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无电可充的情况呢？
1: 的确是您说的，特别是海外市场跟中国一个明显的差距是，我认为我们中国实际上发展新能源实现绿色转型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方针，各行各业都会快速的行动起来，形成一个合

0: 确实也不一定特别充足，甚至包括变压器等这些都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板，导致他们充电实际上是很被动的情况。所以中国车企在海外现在形成了纯电动、插电混动，还有混合动力全面发展的态势。今年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增长是，不依托于它的充电技术，是发展了混合动力的一个出口，实现了一个超强增长。所以今年混合动力实现了一个巨大的增长速度。四月份，我们混合动力出口同比增长了117%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我认为像上汽啊，像这些实际上针对欧盟大量的出口是混合动力的这产品，像名爵4啊这些表现都特别好。对。
1: 那么海外的消费者其实也是非常的看重售后的啊，这一点，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的售后还有补能网络，您觉得还有哪些短板呢？
0: 客观说，中国这个最大短板实际上就是售后。因为我们在海外进入的时间很短，而且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系，所以原有的基础的维修、售后这些资源都是极其匮乏的，导致我们实际上中国车口碑在海外过去不是特别好，就因为原来的售后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然后维修不够及时，配件比较短缺，然后而且维修人才也不够优秀，所以导致我们中国车不像日韩车一样在当地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但现在来看啊，由于我们是电动车，电动车最简单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是免维护的，比如说它的电动机。基本来看，在全生命周期就基本不用太大的维护，不像发动机一样，我要换机油，要做很多的一些保养等等，对这些高速运件，我们形成了巨大的一个保养的成本和维修的一个压力。而电动车基本来说就没有这种压力，甚至我们插电混动很多来看也是以纯电的行驶状态为主，所以导致我们车的话，这个售后的短板实际上因为电动化的转型而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而且随着我们保有量的提升，当地这个服务体系的要求日益的严格，导致中国车在海外表现就更强了。对。
1: 新能源车出海，从卖车延伸到输出充电桩，或者是换电方案，那么在您看来，这种全产业链出海，它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觉得中国最大优势就是产业链特别强大。我自己客观说，始终认为中国汽车是中国制造业里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不像是其他的制造业的环节这么强大。而近期的话，也是在这种产业链的赋能之下实现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像我们这充电桩，像我们一些电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实际上是在世界范围具有超强的优势的。而我们在电动车发展之后的话，这些产业链的优势就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整合跟发挥，在海外市场就形成一个叫组合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这种叫做合力的一个这个优势的爆发，使中国汽车在海外形成了无敌的一个局面。对。
1: 我们听到您用了“无敌”这个词儿，那么这个“无敌”是不是有一点点托大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0: 我觉得相对比较恰当，因为我们也是长期跟踪世界汽车的竞争状态发展啊。因为现在来看，最大的优秀的竞争对手就是特斯拉，而特斯拉现在的发展已经从汽车转到了这个航天、无人驾驶，还有其他人形机器人等这些领域。在汽车领域发展，它总体来看并没有投入太大，而且车型化基本就等这些领域。在汽车领域发展，它总体来看并没有投入太大，而且车型化基本就是 Model 3、Model Y 两款车，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汽车制造业方面的投入。所以在这个特斯拉相对在汽车行业的投入比较保守的情况下，其他的这些整车企业、传统车企跟我们的竞争中就明显呈现一个劣势的状态。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的这种产业形成了相对中国的纯电动、插电混动、混动全面的有竞争力的一个特征，而中国的这个产业在纯电、插电混动、混合方面都有一个超强的。

0: 体现了我们在海外获得巨大发展，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国际车企的这新能源车在中国目前没有太大的一个竞争力。目前除了特斯拉之外，没有优秀的车企的优秀产品在中国体验出进入一个相对较强的，比如说我们常年会排名的前10啊或前几的啊，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就证明中国车企实际上它在电动化转型中形成了世界无敌的一个竞争力，对。
1: 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时间，特斯拉推出了它的 FSD。那么，这一项新技术的推出，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没有太大影响。FSD 的话，对中国新能源车没什么太影响。FSD 它的基础还是要造车，还是要造出一个电动车。在这基础上实现 FSD 的功能。而且我个人认为，未来来看，FSD 就跟老司机一样，这个 FSD 的功能会越来越强，然后这个成本会越来越低，导致整个 FSD 它的一个组合成本极低。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 FSD 的这个。它的这个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然后基本来说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是靠的芯片算力跟算法去支撑这种自动驾驶。所以它的自动驾驶是一个超低成本和未来来看无感化的一个特征。那以后的话，大家就没人关注这个自动驾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比如在10年之后，就没人再考虑自动驾驶问题，到时候考虑还是座舱的舒适性和我们的车内空间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觉。所以这块的话，最终来说还是产业链的一个制造能力的一个对比，就跟造手机一样，现在安卓跟这个苹果，然后这个系统都相对优秀，我们现在并不关心那个安卓系统到底来说是小米的好，还是 OPPO、vivo 好，还是华为的好？我们都不关注这些事儿，我们只管注它的摄像头、它的照相的效果，还有它的一些屏幕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应该来说，特斯拉 FSD 推出的话是汽车跨入全新的一个竞争领域，但在这个基础上，它的竞争还是电动化的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它的竞争还是电动化的竞争，对。
1: 会对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企业形成一些压力吗？
0: 我觉得会形成一些压力，然后会使这些有些企业叫做盲目夸大新那个智驾的一些效果的企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未来来看就是智驾这个最大特点就是这个智驾厂家会兜底，在智驾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厂家负责赔偿责任，那么这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如果你去兜底，如果你说你智驾可以的话，那么就是一个老司机一样，你坐网约车，网约车出事任何事都跟你没关系。而现在你如果上车就开智驾的话，智驾系统出了任何事都跟你没关系。那这样的话，那有些企业如果不达标的话，它就会出现比较多的质量的一些事故啊，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些隐患。或者安全的一些事故，然后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口碑各方面就出现明显的问题，而且他也就不敢太去兜底，因为他的损失太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优秀企业就会迅速的茁壮发展起来。所以对国内的这种智驾的体系，也是一个叫做推动他们走向真正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状态，对。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4: 商务
3: 持？
4: 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那么崔先生，很多的

0: 普通消费者非常好奇啊，我们汽车的大量出口，海外的热销，会不会导致国内车源紧张呢？国产车是不是会因此而涨价呢？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购车还有用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客观说认为电动车它是一个智能耐用电子消费品，它的设计会越来越成熟，它的制造的这些体系会实现更大的规模化发展，成本会进一步的降低，导致我们车辆的这个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体现。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的智能电动车实际上它的这个叫做未来来看，成本控制力会越来越强。像我们现在来说，从3万块钱到80万块钱，电动车基本来看实现了这个20倍的一个跨度。这里头成本实际上是我们还有进一步的一个下压的一个空间。而在竞争力方面，我们认为也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力，推动了行业实现了这种分层消费的一个良好情况。对。
0: 从长远来看啊，您觉得中国汽车出口高速增长的这个趋势能否持续呢？未来几年，咱们的这个

0: 说就是成本永远是最关键的因素啊，这个买一个产品性价比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的成本一定来说在电动方面要进一步的降低。我们那时候一个观点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买不起车的啊，不像中国或者不像欧美一样有这么大的一个汽车普及。应该说我们未来来看，这个销量包括品牌品质都会同步的提升的，对。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0: 好的，谢谢。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

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种相处的智慧。为您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王啸天，他是在海南的一位创业者，创业的内容是和亲子教育相关的，熟悉他的朋友们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王岛主。欢迎啸天。啸天你好。
1: 哎，啸天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我在和小倩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小倩说，哎呀，我和啸天是有孩子的，你没孩子那你怎么谈呢？然后后来我说，那我就谈谈父母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对我的一些影响啊，正向反馈啊，正向鼓励啊，或者也有扫兴的时刻啊，是吧？
1: 哎，这个拓宽了我的思路。我一想，
0: 对
1: 呀，我小时候也被扫兴过。
0: 对，因为父母对自己的这种影响有可能就会作用于下一代嘛，是吧？父母对你们的影响，你可能现在对你的儿子
1: 起码就是会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影响。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言行最容易扫孩子的兴致，就根据你的经验了啊。先谈谈你对你的儿子。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还挺好的啊，就是我
0: 这是你儿子给你的评价吗？自己的自我评价。
1: 因为我觉得对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妈妈吧。
0: 就是理解。
1: 对，就他做有些事情我能够比较细致的能观察他是高兴不高兴，如果他对有些事情很感兴趣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般不太会给他泼冷水。我挺不愿意看到他对一件事情明明有兴趣，然后被我一句话一下子就给打击就蔫了那种状态啊，我挺怕看到这个的。而且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对什么事情突然萌发兴趣，就是还是要去保护他这种兴趣的。孩子他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他都是第一次去接触的，然后他突然发现，哎呀，原来这个事儿还可以这样，他是对世界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一个否定的话，我觉得也许大人觉得这个否定没什么，只是此刻当下你不想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也许这个事情是不合适的，或者是时间不对，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在他那个幼小的世界里面，也许这种否定他的那个作用比你想象的要大。他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我正好特别想做的，我在兴头上我对他是有非常强的探索欲的，但是你这一句话一下就给我否定了，也许他将来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给他一种打击，或者是不积极的那样的一种影响。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给他注入了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是吧？
1: 对，
0: 会影响到
1: 他就可能下次会小心翼翼啊，说哦，这个事儿也许妈妈不会支持，我不一定一定要去表达出来，我怕给他造成这种影响。所以说一般只要这个事情不是说违背原则的或怎么样，我大部分时候是支持他的，而且我确实发现支持他了他很开心。
2: 我在想这件事啊，其实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角色的时候看这件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觉着为孩子好，当时他可能真的就是他不能理解，可是在孩子里边天大的事在我们这儿可能也不能理解，我们也就给他敷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泼冷水，第二个就是敷衍。因为如果你是个孩子，你在孩子的世界和角度里边，可能某一件事来说对于他很重要，他就是天大的事，他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得到你的肯定和理解。而作为父母，我们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个事不重要，或者觉得他精力头用在这个事上是不对的，我们给了他一个所谓正确的引导。那其实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站在的角度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扫兴它到底是扫兴呢还是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呢，就不好说。那么这个事情，但是我给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一上来就泼冷水，哪怕你对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并不觉着那么很认可，但是上来先表示肯定，慢慢的再转说，哎，我首先我先觉得你这个做的不错，但是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好呢？然后或者说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不要一边刷手机一边回答，好，知道了，哎，真棒。你稍微停下来，表示关注，哇，好棒啊，我真的很认可啊。之后翻过来，你给了他肯定，他越来越有信心，他就也越来越给你说。不然在你这儿总是得不到那个情绪价值，总是觉着你在敷衍的状态，他其实能感觉到的。你没把他的快乐当回事，那么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远，把他的快乐分享给懂的人。
0: 就孩子对你是有分享欲的，你可能就是他最亲近的人，最想分享的一个人。到现在我妈妈对于我来说也是我最想分享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经常出去自己旅游嘛，有的时候我在旅游的途中会遇到什么人啦，遇到什么事啦，我都会跟他分享。但是我发现当我遇到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解决了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你会从这种过程当中产生一种喜悦，你就觉得哇，自己好了不起，你很想跟妈妈分享。但是你分享的结果是我妈经常第一句话就是说下次可了不起，你很想跟妈妈分享。但是你分享的结果是我妈经常第一句话就是说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1: 哎，这个哈，就是因为你看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上大学之前、因为我妈对我管教比较严，我确实叛逆、但是我真的是发现，你看比如说就是我们成长了之后、我们成年了之后，反过头来我就更能理解我妈了。
0: 是，
1: 对，
0: 我是能理解，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不想跟她分享了。就确实是因为你
1: 可能还是个语言表达哈，
0: 这样的事情
1: 没问题。
0: 对，这样的事情你跟朋友分享，他的顺序就像啸天一样，我先给予你肯定、啊，你很了不起、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但可能朋友到最后会说，但下次咱们就是还是尽量就别这么做了，我觉得有点危险，就可能你会接受。
1: 因为同龄人可能更容易产生那种共鸣和互相给情绪价值。
0: 我觉得第一时间去肯定对方，这个非常重要。
1: 但是父母可能他站在那角度，
0: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保护你，
1: 哎，一直他是那个照顾、保护、指导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是为什么说后来就反倒我成年之后，现在我是更能理解我妈了。那可能他再去以那样的一种就是保护或者是这个甚至说教这样的态度说，嗯，我明白他的心里哈，其实他是怎么怎么想的。
0: 你也开始珍惜这种，
1: 对，就他不是我小时候理解的，一上来，哎呀，他怎么又给我泼冷水，是吧？
0: 但是现在我想的是，我的不分享也是对我爸妈的一种保护，就是我不想让他们去焦虑这个事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二位就看到孩子明明是付出了努力，只是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你会选择如何看待这份付出？我觉得你们怎么看待是一个问题，而且你要灌输给孩子，或者说和孩子陪伴一起去看待这个事情，让他们去怎么样去较为正确或较为合理，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去看待这个结果。
1: 就让孩子怎么去看待是吗？
0: 对对对、而且你是怎么看待的？首先你先掏心窝子说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1: 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
0: 对，结果不够。
1: 啸天先说吧。
2: 好，这个我先说。我的女儿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强行要求她学游泳。最一开始的时候，

0: 再加上我自己是玩铁人三项，从小学开始练游泳，在游泳队正儿八经跟着练了三年，对他是百利无一害的。所以呢，我们家女儿是从一年级开始，很早就被我这个忽悠的报了。为什么说是忽悠？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子认为的游泳是玩水，他不是一个来回一个来回的刻苦训练，他是被我忽悠的报了游泳课。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一起报了，同期报名的小朋友，很多人都比他游得好，游得快，掌握动作标准，然后速度更快。但是呢，我的心态就相对来说啊，当时就比较正，我没有那个过于打压和泼冷水他，让他就一直有坚持。而往往那些就是过早的父母弦上的比较紧的孩子，到了今年他们已经二年级的下学期了，然后再到九月一号他们就三年级了嘛，等于是已经练了两年了。当时一起练的小伙伴目前可能极个别的还有在坚持的，其他人学会了一两种泳姿，三四种泳姿可能就已经不坚持了。而我给我女儿六六的目标定的就是，我不管你游多快，我只需要你每次都去游，把它坚持下来就行了。因为我希望她的是把游泳当做一个终身对她有益的一个运动，是游得久比游得快更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孩子在游泳这件事上，包括其他学习或学一门技能这件事上，大概率成不了那个奥运冠军和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那个几个人，他大概率对他来说是一个
1: 生活习惯
0: 的，对，对他的成长，对他的人生，对他的身体是一个有益的运动。所以呢，我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件事上，比起完美来说，我更希望能先看见他们的努力，让他能够知道，哪怕结果不是最好的，我的努力也会被爸爸妈妈看到，被认可，他就更愿意去尝试，没有那么强。

0: 出。关于这方面，我觉得比如说我儿子练钢琴的那个时候，我得承认
1: 弹得不错的。
0: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挺追求结果的，因为他那个各种比赛他就是那样，你在台下
1: 比赛就是个结果，
0: 对，练多少遍，对，但是你上了台之后你一次发挥失误，那你那个前期付出就相当于白付出了，对不对？你为这一个比赛你要练好久，所以我觉得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有执念的，就是你一定要弹到完美，在台下十遍然后十遍全对，你才可以再去上台。后来这种执念吧，我感觉就是把我自己逼的那个神经也过于紧张，然后他传导给孩子的效果肯定是不好。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比较听话比较配合的，但是他一定是每一次练琴他那个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事儿一直到可能他不练琴了，我才真正的
1: 真正享受其中，
0: 我才真正回过头来才知道当年我是有多么的执着哈，给他压力有多大。对，这个是给我带来反思的，
1: 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嘛，就可能这也是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经历。
0: 对，我就突然发现，不能那样，虽然说比赛就是要结果，那也不要去把这个过程弄得如此的痛苦
1: 啊。那你当时肯定跟你儿子最少说的就是那四个字，重在参与是吧？
0: 对，当时没有重在参与的概念哦。
1: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
0: 对，我真的都得承认我都没有重在参与的概念。那你就是比赛就是为了去拿名次的，当时非常的激进，后来才改的。
2: 你儿子现在再也不弹琴了吗？
1: 现在我觉得还是享受。
0: 孝天其实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负效应，就是他现在根本都不喜欢弹琴了
1: 啊，真的。
0: 也带来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年
2: 我刚才说的
0: 我逼迫他，他觉得那是他不好的体验。月月知道当时他小学三年级弹的已经非常
1: 对非常棒，
0: 对，那个国际比赛上也都是能拿名次那种，但是真的你看我这个就是个教训嘛，所以吸取教训嘛，我觉得。
1: 那当时就是小倩回忆起来，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就面对就是不太理想的结果的时候，不太理想的名次的时候，你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有啊，肯定比赛就有成功也有不好的时候，那就是继续鼓励他和激励他。
1: 那孝天呢，你刚才举了一个女儿学游泳这个事例，我觉得你之前肯定也是有过一些跟孩子互动当中比较失败的经历，比如说随口泼了一句冷水啊，或者什么你看到孩子这个反应好像不对了，然后就帮助你作为父亲进一步在今后的教育当中一步步改正。
2: 这个错以前都犯过嘛，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就是因为我相对来说，因为我带的孩子比较多，没当爸爸之前就当了叔叔，岛主叔叔不是经常要带别人的孩子嘛，所以很多错很多教训在别人的孩子带别人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已经犯过了，然后等到带自己的时候，就你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游泳的例子，其实就跟小倩家的这个学钢琴这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怕他以后不游了，我怕他以后不练了，我希望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注意不把他逼得那么紧，导致他到一个阶段突然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说我很多事还是避免了的。那么之前也遇到过，比方说我发现孩子跑酷跑不过别人，那么一起送去参加跑酷培训的人家是陪练的，结果后来人家都是全国冠军全国亚军，我们这个没练出来，我就很着急很着急，那你说他几次，说完以后他就不愿意了，他就彻底就不干这个事儿了。那么学乐器也好学运动也好，我们大概率都不可能是那个奥运冠军，不可能是那个钢琴家郎朗。我希望现在翻过头来说啊，小倩的那个当时让孩子学琴，如果当时你的心态是说我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钢琴变成一辈子他能有一门乐器能够陪伴他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能够表达，然后能够在紧张的时候给他放松，日常给他带来音乐的熏陶，那么目标不是说短期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拿一堆奖牌拿一堆奖状，让他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能谈到80岁的事情，可能这个琴学的就更有意义。那么现在我也是建议也不要说就突然不逼了，走另一个极端就彻底放下了，我周末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弹一弹练一练，不然这么多年的功夫说扔下就扔下了，钢琴这个手一生了可能就真拿不起来了。
0: 孝天就是说还是给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建议啊。
1: 我觉得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有的孩子我见过真的就是说家长没有说过好听的话，没有给予过正向的鼓励，很可能就是每一次都是批评，比如说在比赛的结果当中没有取得好的名次或成绩的话，那可能家长说的话也不会太好听，但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哎，我就降上了，我就下次我一定要努力，我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慢慢练出来了。
2: 那这就是抗压能力强，
1: 孩子的性格也不行，抗压能力强，他可能就真的就，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在少数的，更多的孩子还是需要鼓励。我可能小时候就有一点这种性格，
0: 是吧？
1: 就是我爸妈说，哎，你这个画的什么呀？哎，我下次我就一定要画的特好。后来我。

0: 越画越好，越画越好、啊、然后在班上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还当了美术课代表。
1: 对对，这样好。
0: 嗯，但是我后来有想过了，其实在我成长的经历当中啊，就不只说是父母，还有祖辈，就比如说爷爷奶奶对自己的一些鼓励。我记得我小时候画一个鸡蛋，你知道鸡蛋就很简单嘛，就一个类似于椭圆形的东西，然后我爷爷就拿着这个到处跟人说，你看我们家王月画个鸡蛋多好啊，
2: 鼓励啊、鼓励的力量、尤其在小的时候第一次尝试哈，
0: 是、
2: 得到这种鼓励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人再愿意再前进一步。
0: 儿时成长的时候这种鼓励还是记忆印象非常深刻、对自己，我觉得对自己的性格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可能那种打压式的，但是我很倔强的，我还是会做到更好。
0: 可能我就是想到我爷爷觉得我画得好啊、
2: 从根本上其实他还是更需要鼓励的、是吧、
0: 对、是。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就是

0: 的看到，哎，有的朋友啊，他作为家长嘛，就晒孩子给自己画的肖像，真的你都看不出来那是一个人形，是，
1: 对，
0: 家长都会很鼓励啊，放在朋友圈里去晒一晒，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会吧，肯定会有，夏天说吧，
1: 你看我本身我在小院里就教小朋友们画画嘛，然后他高年级
0: 的
1: 低年级，对对对，然后每周都周三周五周六都带孩子画画，那么年级不同，然后水准不同，然后对画画这件事每个家长的要求和期望的结果也不同，所以呢一视同仁，全部画完以后都要赞叹，每个都是毕加索，每个都是梵高达芬奇，因为你只能做这个捧场王，他有了这个情绪价值，他才愿意把画给你看，然后他才愿意跟你分享，他才愿意去拿起笔往下去创作，然后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先给他表扬，之后再跟他说，哎，如果能再这样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了，他就会听。如果你上来就直接跟他说，你画的这鸡蛋跟方块似的，这哪是鸡蛋呀，对吧，那下次他不敢跟你画了。你先跟他说，你看就像刚才那个王月画的这个鸡蛋真好，我刚听到你说你爷爷的这个夸奖，能到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你都记得，一样，王岛主现在如果对小朋友是褒奖，也是夸他的鸡蛋很棒，他也会以后都记着，然后他也会认可这个老师，也愿意在这个老师面前展示，然后也更愿意老师以后说给他的教育他修改的地方他更有说服力，先要捧场后再纠正和示范，不然的话他根本他对你不是敞开心扉不认可你的状态下，那你再教的再好说的再多他听不进去。
2: 肖天这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到位。
0: 哎，但我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家长是一对一的嘛，你比如说家里一两个孩子的时候，你可能夸起来不是那么费劲，还很真心，然后还各有各的说辞，就比如说你画的怎么怎么好，你画的怎么怎么好，但是肖天他这个面对那么多孩子，你说孩子要是听了，哎，为什么老师谁都夸他，可能孩子之间他也会有评价说我觉得他画的也不好，然后那个王老师还夸他，这是为什么呢？那我觉得我画也挺好，我画比他好多了，难道我跟他是一个水平吗？我觉得孩子也会有这种观察，笑天挺难的。
1: 我是教美术的，美术这个东西怎么说都能圆得过去 对吧，
2: 笑天说放心，我有充分的说辞，
0: 对对，
1: 画得很细很细致很像的，我可以说他这个造型能力很好，然后画得很粗的这种他很大胆，他的创作力和他的那个想象和下笔很大胆也是优势，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画清明上河图都画牡丹，对吧，那有些人就是泼墨画法，他就是很大胆的大笔触的这种，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想提供情绪价值，每个孩子其实都有可挖掘值得赞美的点，
0: 对，小的时候他这个创作的这个东西还是在的，
2: 对，而且小孩有的时候他那个创造力啊
0: 带启发的
2: 挺强的，
0: 对，
2: 有时候就会给家长带来惊喜，你像我儿子以前也是，就母亲节比如说或者我生日，他就本来最开始我是说，你以后想着哦，母亲节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啊，你要心里有妈妈，你要给我送礼物。最开始我说我教育他，后来有一次我记得生日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给我买个什么小植物啊，或者画一幅画啊，做一个卡呀，这是我能想到的。然后，但是他那会儿就是他会用那个手机的剪辑的软件了啊，他可能小男孩，也许他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他那年给我的礼物居然是就他自己做了一个有照片的，还有配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就给我做了个小视频。然后哎，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下子发到了我的手机上，他说妈妈你看一下我给你发什么了，我当时给我的感觉还挺惊讶的，我说哎呀原来我儿子悄悄才会这个技能了，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也许他是对这方面感兴趣啊，但就是孩子的那个创造力有的时候也是挺出乎我们想象的，所以肖天刚才说那个画画也是，我相信他可能面对不同小孩画出来的那个作品他都有的可说，也许孩子那个创造力还不是
0: 他也不是违心的，
2: 对，
0: 他就是根据实际有的孩子他确实能看到他这方面的这个潜力和创造力，
2: 是是 我觉得会有这方面，
0: 我觉得创造力不分就是谁的更好，只要能展现出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能捕捉到的，
2: 对，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啊。
0: 对，就是孝天他作为一个老师来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能看到孩子不同的闪光的面吧，积极的给予一个正向的反馈和肯定，
2: 而且艺术嘛，又是充满创造力的。
0: 对，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生活消费出行游玩的时候，你是否会下意识否定孩子的期待，打消孩子的兴致？哎，我记得我爸有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他打消我兴致的句式就是，嗨，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我给两位说啊，因为我还挺享受带孩子的这种成就感，当这个孩子王的成就感，所以我会到假期我还主动帮人带娃，我经常会听到有很多一两个家长会说，哎呀带两个娃累死了，我说那你像我

每次活动都要带10个娃、20个娃的时候，我咋都没有觉着，反而孩子跟我是相互成就，得到他们的认可和他们喜欢围着你玩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所以，我相对来说在这方面不。

0: 些
1: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0: 迪士尼的玩具啊。对吧，他就当然买一个买一个嘛，
1: 一定要买。
0: 你明明扫了下码，你只要等个两三天，这个东西快递到家就便宜一半，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但是他就喜欢当下买，当时快乐。
1: 嗯
0: 啊，那么一般小一点的我现在也反思了啊，就百十块一百块钱以内的，那么也就满足他了。
1: 嗯，
0: 但是大的一点的我还是挺坚持自己的原则，要培养他的财商，让他知道颜值满足有的时候能获得的更多。比方说你现在能买一个一拃大的米奇老鼠，那么如果你能延时满足同样的价格回家就能买一个一米大的啊，那么我会让他自己来判断，如果他真的就要买这个很小很小的当下满足他认了，那么在我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我也会满足，如果不行我一般还是会建议他还是要延时满足，学会财商。
1: 建议他
0: 啊，对对
2: 对，
0: 对，
2: 这我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吧，是吧？对，消费观念呢，不能冲动消费。
0: 你过了那个劲儿，但是呢，你又想着孩子吧，你当时没满足的东西，可能以后再给他，他就不稀罕了。
3: 对、
2: 嗯、
3: 对，
2: 没那个心情
3: 了，不喜欢了。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我八零后是最早玩变形金刚的一代、
1: 嗯。
0: 那个当时那个有变形金刚擎天柱那最早的那一代的时候，父母才一个月挣个几十块钱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擎天柱要卖到100多块钱，那真的很多孩子是买不起、
3: 啊、对，买不起，
0: 就只能到玩具店里看一看、嗯、或全年级全校就有一个孩子有擎天柱、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父母能够舍得花50几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恐龙里边的那个叫钢索的一个变形金刚，我到现在我都很感恩，因为你现在给我买再多我可能都没有那种快感了，但当下我父母花了那50几块钱给我买的那个玩具我能记一辈子。
2: 嗯，满足了啸天一个特别大的那种童年
1: 的
2: 愿望。

0: 少一点否定和打击，多一份的欣赏和鼓励，用心守护孩子的热忱与自信，良好的亲子关系也会在包容与夸赞当中越发的温暖和睦。好，本期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笑天的参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笑天再见。
1: 哎，笑天再见。
2: 好，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嘛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百分之三十，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和百分之二十二点三，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已全球首发六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百分之一百，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 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当前，中国3D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3D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3D打印设备约 90%的市场份额。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 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 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 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于

0: 华尔士它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尔士它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他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候呢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啊，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啊，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1: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种族，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而
1: 族
0: 且在
1: 群
0: 一个
1: 认同是吗？郑教授。
0: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他会加入客家会馆。但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1: 是。
0: 包括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
0: 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0: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1: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0: 是的。
1: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是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0: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会讲客家话啊，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啊，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张，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有语言上的优势，
1: 有
0: 一种
1: 亲
0: 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行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
0: 哎，
1: 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

0: 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他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得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它的色彩也多啊。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是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色彩。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色彩。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色彩有很多区，它有色彩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元、地元、血元、叶元、神元、血元，还有一些秘密会色，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1: 如果

0: 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啊、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什么呢？它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来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

0: 样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逛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行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你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它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琪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乡。
2: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2: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棉兰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们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绝对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

0: 是什么呢？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他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1: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哈，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他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他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些人就变为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然后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四五代，他已经拥有什么？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还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像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也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叫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礼仪，侨文，因为我父亲。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那你想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所以从小就熏陶这是侨的这个熏陶，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那么这个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对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戚，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你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

0: 去梅富华。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国，后来郑国就要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国墓，到现在郑国墓还在。所以我到了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是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吊唁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说我是从中国来呀。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着他的啊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啊！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感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
1: 嗯，
0: 啊，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啊。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
1: 嗯，
0: 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去世。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

0: 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行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行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肉，一直到苏哈托等等，那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非洲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绵南市

0: 这个赤脚，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万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一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一个茅草屋，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的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财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啊，
1: 太不
0: 就
1: 容
0: 靠
1: 易
0: 他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得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把这个书写的叫《印尼伟大中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出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1: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哈，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0: 对，建立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去做学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到很多的。我曾经带3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北大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北大村曾经出现了2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和我是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的，做研究的啊。再跟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那么后来他们每达是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1: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
0: 讲
1: 真话、讲心里话？
0: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都来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呢？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1: 很亲切
0: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了。客家话有个汉嘎你的赤嘎你的，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公函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馆，他全部又把发函发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0: 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1: 以为是个骗子，
0: 骗子一样的嘛，嗯、对呀、啊，
1: 是的。
0: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
1: 嗯；
0: 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
1: 嗯，
0: 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他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他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0: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
1: 嗯，
0: 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
1: 嗯，
0: 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
1: 嗯，
0: 那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
1: 嗯、
0: 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嗯，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0: 啊、肯定的。
1: 嗯，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

0: 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然后就是我基本上从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这
1: 热烈欢迎郑教授。
0: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接待。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应华，他是华裔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了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疆是怎么样的。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1: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的身体也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这个卖面的面摊里面。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1: 也是非常勤劳。
0: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穷，但是他打几份工作。

0: 的活动，在原来的华语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三十七八岁，快四十岁人，现在大概快三十七八岁，快四十岁，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坤甸，在坤甸有个叫陈慧尊，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啊，我第一次到坤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坤甸下。我不认识啊，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啊，后来我跟他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他发，我说我要到坤甸了，我到坤甸我没有任何熟人，
1: 嗯，
0: 后来他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他家里面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尔斯坦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讲到他这个他的一个教育机构啊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坤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啊，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他家人一样，
0: 哎，都在家里面，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坤甸的这个啊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
1: 嗯，
0: 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三十多米木质的，是二十多米高，烧掉。
1: 哦，
0: 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他们
1: 烧羊船是吗？
0: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啊，羊啊，羊要海洋的羊，因为以前乘船都叫羊船，
1: 嗯，
0: 啊羊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羊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写下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碑。来到二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
1: 哦，
0: 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族发表，也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
1: 嗯，
0: 很有意思。
1: 嗯。
0: 故事太多了，
1: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

0: 从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1: 能跟我们简
0: 但是
1: 单的
0: 这些
1: 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1: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的，这个我就
1: 说
0: 说
1: 来
0: 了
1: 话长哈。
0: 一个华人，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30-40岁的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我为什么会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华人社会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对他的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1: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0: 对对，特别。
1: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地化，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哦，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建立这个群体，村里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洋同好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就刚好我去了那个坤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啊。所以华人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啊，就是校友会。血缘系就是校友会啊，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人社团，它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啊，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是感觉到，这个华人社团不会消亡，它会以。

0: 是不一样。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

0: 中国海洋和海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表示，中国海洋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 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 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

0: 欺负我们。有了他，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1: 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五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2: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基地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0: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2: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0: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3: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0: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
3: 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0: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姿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4: 当时因为姿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0: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2: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0: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一栋隔墙。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能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1: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基于10万次。
0: 在菜市里做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讲抢时间？应用它的枪锁啊、设备，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1: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2: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0: 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

0: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动作感到自豪。
1: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

0: 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1: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0: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1: 试验队员们沿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2: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3: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是不是？
2: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1: 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5: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1: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0: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1: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5: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

0: 好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桂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桂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桂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0: 张桂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

0: 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桂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1: 就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2: 要纸。
1: 启动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的那个
3: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桂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那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3: 项目的摇篮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5: 只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好像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呐、啊、都有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3: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0: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3: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0: 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1: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75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2: 五、四、三、二、一，加油！加油！
0: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大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6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3: 我们6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种发动机。
4: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6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3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5: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5、4、3、2、1，点火。
0: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1日3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

0: 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1: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2: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但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师傅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1: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2: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理由干不好。
1: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

0: 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硫化武器，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哎，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1: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2: 感谢您

0: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在中国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今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六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 100%， 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当前，中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青。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将继续对话国际知名海洋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南海海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林坚先生。林教授，我们要想对南海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要实施南海钻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1: 我们目前取得的重要的科学发现其实是一系列的科学家的发现基本上或者大多数都是以发表论文的形式然后在国际杂志上或者国内杂志上，因为你得发现出来以后你得给其他科学家分享，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像一个火车一样的，它可以一直往前开，这科学的就像一条火车，它是一直往前走。那这里面科学发现其实主要分成三类。第一类的话就是刚才讲的对地球的气候的变化，它这上面有一系列的发现，它不是一个发现或者两个发现，一系列发现，它文章非常多，现在一样的还在继续发展这样一系列文章。第二个发现对我们叫做构造的发现，就是南海是一个就像一个骨头一样的一个骨骼，它为什么会是骨骼，骨骼当时是怎么变过来的，这个叫构造，板块是一个构造。第三个发现其实是对岩

0: 浆的发现。哎，南海底下还有岩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岩浆，我们在里面打转出来的话是看不到红色的，因为它在以前啊以前喷发的凝固下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发现南海的岩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那为什么这个比我们想象要多，也是因为南海是被挤压的，然后挤压的时候它有些板块板片啊回到地球内部，它把水带到地球内部，带到地球内部水越多越容易产生，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一个循环啊。那么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正在从事的话是对生物的发现，我们讲的生物的话是讲极端环境下的生物，是那种微生物，因为在地底下的话一种大的生物的话是就是没见到的，因为它下面也没法生存，但是微生物可以生存，所以在这个方面在南海只是刚刚开始啊。所以总结以下的话，这是在科学上的发现，但是在南海的大洋状态，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科学发现，具体的科学发现，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锻炼了中国的一个科学队伍。没有南海钻探之前，我们的国家总的在这方面是在国际上是比较落后，但这十年改变了，这个应该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1: 嗯，
0: 通过这十年大量的中国科学家参与，我讲是大量的，是和国际完全接轨的，所以我们开始改变格局。什么格局呢？40年以前、30年以前，科学家，世界科学家看文章都是看欧美的科学家的文章，今天不一样。现在而且在将来的这些年里面，越来越多是中国科学家在引领了，就他们开始看中国科学家领头的文章，哎，他的文章里面很有可能是包含很多的外国科学家，哎，但是是中国科学家引领的，这个是一个深刻的改变，这个可能是意义最大的。就我们中国的团队上来了，我们可以开始在某些领域领导世界的科学，
1: 取得了领先。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数据。那么林教授，我想请问的是，针对不同主题的钻探，我们采取的钻探方法或者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呢？
0: 是的，总的来讲的话，它有两种不同，一个是技术上的不同，一个是怎么支持它的不同。先说一个技术的不同，海底下的石头有两种，一种很好打，应该说相对好打，我们叫软石头。什么叫软石头？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到沙滩上，哎，沙滩就是很软的，对吧？这种沉积，我们叫沉积的岩，这个相对好打。那么还有一种叫硬石头，什么硬石头？花岗岩，在海底没有花岗岩，它不叫花岗岩，它海底是另外一种叫玄武岩，同样性质很硬，这个硬石头还真难打。我们在南海为什么后来多了半次呢？就是因为上一次打着没打成功，太难了，所以打了一半，所以后来又回去又补了一刀，
2: 补了一刀。
0: 所以一个是技术上不同，第二个的话是什么？知识不同。那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平均每两个月一个航次就是900万美金，那是很多的钱。那凭过去怎么做呢？是大家都把钱都放在一起，都放在美国。然后大家来一起安排啊，然后是大家都把钱都放在一起，都放在美国，然后大家来一起安排啊，然后你这个航次上了，你就是90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有个问题，问题在哪里？科学家提出的思想很多，有很好的这个计划，但钱不够，没法实施，所以排队排了很久，那时候排了10年，那时候排了20年，还没法钻探。哎，那这个时候，这个大洋钻探计划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措施。他说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在南海里面这是大洋钻探，1999年就是按原来的做法， 2014年就是按这种新模式做了。 所以我们14年为什么那么快就可以上去，我们国家出钱，因为它重要，所以我们就往前排了。 然后17年也是， 到18年那次
1: 我讲的那个一半的那个不算，是因为他们没给我们做好，所以他给我们补了，那个时候就不再加钱。对于海洋钻探来说，它不仅仅是要依靠团队的科研力量，更大层面的是国家的支持，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是的，没有国家的支持，1999年都不可能钻探，因为大洋钻探不是说这么贵的钱。 你要不是其中的，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你如果平常每个俱乐部起码交一些钱吧，要不然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俱乐部？人家出钱的人反而没有机会去钻探，是吧？
0: 对，
1: 这也不合理嘛。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大洋钻探的这样一个俱乐部，我们是有先决条件的。 99年当时可以做成，是因为我们先期已经参加了。 国家已经出钱了，参加这个俱乐部，就是大洋钻探计划啊，来形容它这样一个俱乐部。那我们就有，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提出来的计划可行的、有创新性，这个大家都公认的话，就可以去做。国家的支持从头到尾都很重要。到后来加速钻探，那就更重要了。
0: 你再等它20年、10年，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国力上来了嘛，对，我们觉得重要，所以我们要去做。
1: 林教授，您作为南海钻探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想到发起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0: 第一的话，我们在国际上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我去过的洋很多是大洋。 就真正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这最大就这三大洋。那当时，但是你要做南海的话，就是我们过去对南海其实是又了解又不了解。了解的话，是因为它在我们家门口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后院，其实不了解。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过去在南海做的工作太少、太浅。什么意思？你是追它上面。 比如说海水上面的有一些了解啊，等等的，你不了解它里面深部的东西。今天我们对南海的底下的深部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们南海还有很多重要的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南海重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也重要，对这个国际民生来讲重要，所以因此我们就觉得。 你要想真正了解南海的话，大洋钻探是必不可少。所以因此，我们就发起了，我们是好几个科学家，包括这个国内和国际科学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但是如果只靠大洋钻探还不行，因为大洋钻探不过是一孔之箭嘛，对吧？我们只不过是钻了好几个孔而已，尽管每个孔都很贵，都很重要，但是南海是一个海啊。 你不能只做这几个孔，所以因此我们国家还有另外的计划，这个基金委，国家基金委支持的南海深部计划，让这个深部。

0: 地球物理科学家还是比较神秘的。那么海洋地球物理科学家们是如何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呢？
1: 我们就讲真实的故事吧。出海是什么意思？我们叫做出海。出海是什么意思？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有个船的，你都有个船对吧，开一个船，比如说你去看，你到外面观光的话也是坐船去，到目前为止还都是用船，但是将来会改变的啊。这第一，出海的话你需要船。那么国家的海洋强不强，就是海洋科学强不强，和你的船很有关系。你过去连船都出不去的话，那你海洋的话那得靠别人的是吧，分享一些资料给你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海洋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快。我们现在国家的海洋科考船在它的质量上和数量上的话，现在正在赶上世界第一流的这些国家了。所以这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在过去20年，尤其是在过去10年内，或者都在5年内，现在我们有大量的新船出来，而且新船的话都是有相当相当好的用科学仪器，可以预见我们国家的在海洋科学的发现、新的发现、思想的提高、这个安全的保障、资源的开发、灾害的减少等等，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啊。这是一个。那一般怎么去出海？因为它出海挺贵的，所以在我们没出海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一般的你要说好，你给我一个月的航次，那这个航次要多少钱？那你肯定要说道理啊，你为什么要去做，要到哪里去做，你要用什么仪器，这个都事先都要做好，
0: 而且
1: 都是对，一个是预算，一个是科学目标，然后我们这要写计划，我们叫做计划书，就是申请书。这个申请书是要通过专家来评，因为专家才知道你在那边，你的目标是不是太大，你根本做不成，一个月做不成，或者说你的目标没什么意义，它不是个大问题啊，这专家来定。然后他专家如果认为它重要，然后各单位或者国家就给钱了，然后你就去做。那如果是幸运儿哈，可以去做这行次的话，那你去，那这时候你肯定已经要做很好的准备了，因为你在海上的一天就是真的在烧钱啊，所以在海上时间就非常珍贵，所以你一定要实验，一定要设计好。今天在走航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到从这个地方到南海的某个这个部位置哈，每个某一个岛礁旁边或者什么旁边，你要做什么？到那个地方，第一个团队做什么？第二个团队做什么？第三个团队做什么？晚上做什么？白天做什么？然后你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把所有的时间都用起来，很辛苦的。哎，有的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来的台风怎么办？那你一定要避风，因为人的生命，你只有一条生命，对吧？
0: 对，
1: 你的科学没做完，下次再去做嘛。所以这个是安全第一的。然后在这些原则上，这个你一定要和在船上一定要和船长配合，尤其是我们首席科学家是有责任的。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但在船上，船长就是国王。首席科学家不是国王，他是掌船，他是一国之主啊。他说不行就是不行，科学家没有发言权在这个情况，你可以这样说服他，但是他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因为他所有的人的生命，包括我们科学家生命，因为他是负主要责任。那一般来讲的话，我是非常愿意出海。第一，你到宽阔的大海，这个而且更主要的是那个地方都是大家有的地方是前人没有一个人去过的地方，所以你有一种有一种自豪感啊。还有一个的话，你做科学家的话，你经常要去创新，对吧？ 你到了一个处女地的地方，那你创新的机会

0: 就多了嘛，所以这也很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是有意义，因为你现在比如说在日本，日本打仗大多数都是为了打地震，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这地方有这么多地震？上一次地震什么时候？最大的地震什么时候？今天地震是不是最大的了？上一次海啸什么时候？多久发生一次海啸？这个通过打仗是可以打出来，所以就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你在真正为人类了解这个自然和减灾做一些贡献啊。
1: 那么林教授，我们每一次的出海，每一个航次，是不是都要配备首席科学家？如果是的话，配备几位首席科学家呢？
0: 每次必须配首席科学家，为什么？海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有时候，因为它到底是就是一叶之舟嘛，它海上变得非常厉害，而且是从来都没有您想象的，或者说大家想象的，就是出去这个一个巨大的船啊，看海啊，这个在上面打打扑克牌啊，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它海上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要有纪律。所以有首席的话，它是一个纪律的一部分。首席科学家，第一，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航次？为什么要花这些钱？很多钱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我们听众的钱。那我们不能浪费大家的钱，是吧？需要有发现，然后再把东西再返回有益于大众。所以你要有计划，而且你要尽你的和我们的最大能力把它完成。但是你没有指挥不行，所以船上必须要有船长、有大副、有二副、有轮机长等等。那科学家这边也是要有一个结构。那么科学家这里面的老大就是首席，首席经常是，但是不是总是，原来就是计划的提出者。那么他如果是提出者，他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做，他也不会去浪费时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儿，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2.6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5到2.3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东北部、中东部、南部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南部、中西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

0: 子之爱足以照亮这幽深的黑域。那一刹那，他压抑已久的心胸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以致当立足来替他到北镇府司过堂时，他也不是惶恐的心态，而是做好了坦然面对的准备。沈德福先被带来都捕房，玉吏蒋守约已经等在那里，命人取来戒具为他一一的戴上，又笑道：好，不用担心，这不过啊是为沈公子上堂做个样子，沈公子再回来这里，我自会命人取下。那木夹足有15斤重，一套上来就将沈德福压得弓背弯腰。当他勉强抬脚迈步时，才真正知道带枷披锁的滋味。木枷锁住了他的脖子和双手，后颈的负重和木枷本身的重量使得身体的重心前移，他不得不像个虾米一样低头前倾，才能够勉强保持身体的平衡。而脚下的镣铐仿若有千斤重，每挪一步都十分的困难。平常人最简单不过的走路，对他而言已成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负担。他几乎不能想象钱若庚居然就是带着这些器具度过了21年的光阴。锦衣卫是个大衙门，下设经吏司、南北镇抚司。经吏司主管公务文书出入、誊写与档案封存等事项，南镇抚司掌管本位刑名监理军将，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可以不经三法司授权直接听命于皇帝取旨行事。沈德福被校尉带来北镇抚司大堂时，夏潇湘已经先跪在堂中，枷锁将他压得匍匐在地，头发散乱，完全看不清面孔。堂前还等着数名缝府家仆，大约是被招来作证的证人。大堂上除了主审官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陪审官锦衣卫指挥检事郑国贤和千户王明世外，冯其四子冯世杰作为原告苦主的代表也在一旁旁听。富春和于宝宝打扮成跟班的样子，站在冯世杰身后。等到沈德福被按到堂中，跟夏潇湘并排跪下，周家庆一拍惊堂木问道：堂下跪的可是犯人沈德福和夏潇湘？沈德福应了一声，夏潇湘除了发抖外话也说不出来。周家庆皱了皱眉头，从案头签筒抽了一支签，命道：先拖到刑房杖50，好生打着问。这倒不是周家庆有意摆官架用淫威，而是锦衣卫和东厂问案不论犯人是否有罪，都先要用刑拷打，意在给犯人一个下马威。北镇抚司以用刑残酷闻名，收罗天下最残忍最可怕的刑具，可以说出名字的就有械、镣、棍、剥皮、抽肠、勾背、大枷、带枷、站立、断脊、坠指、刺心等等，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不在昔日唐代酷吏来俊臣之下。即使是普通杖刑也有讲究，寻常囚犯一般只说打着问，重者要加好生二字，最重者则是好生着实打着问。周家庆下了加重打的命令后，掌刑校尉应了一声，正要上前托起犯人，于宝宝叫道：
1: 等一等，沈德福是国子监贡生，有功名在身，不可轻易用刑的。
0: 一旁锦衣卫指挥监事郑国贤忍不住笑出声来说：
2: 在这里挨打受刑的朝廷大员多不胜数，何况一个小小的太学生呢？
0: 于宝宝是以苦主跟班的身份进来锦衣卫大堂，居然敢当堂阻止镇抚用刑，可谓胆大包天。周家庆脸色一沉，正要喝令将他赶出去，忽见千户王明世朝自己打了个眼色，便不得不将已到嘴边的话溜了回去。周家庆跟王明世同官制，都是正五品官职，但他掌管北镇抚司，有权直奏皇帝，就连锦衣卫最高长官指挥使也要给他七分面子，又何惧一个区区锦衣卫千户？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是吏部尚书李岱的女婿。况且就他个人情感而言，周家庆一向厌恶王明世，此人简直就是锦衣卫中的另类，武艺高强，力夺三元也就罢了，居然还通经史，能写诗，善书法，诗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锦衣卫三绝。这样的人才还留在锦衣卫做什么？大可以去边关当武将了。 然而，终有人相当欣赏这种怪才，譬如司礼监兼东厂提督陈举，他命王明氏同时兼任东厂的掌刑千户，这立即使得

王明是身价百倍，成为锦衣卫的头号人物。明中叶以来，凡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不光三法司，锦衣卫如此，京师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如兵部的各种编报、唐报等，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王明氏是锦衣卫的千户，但他也是东厂派在锦衣卫的监视者，后一种身份不得不令周家庆忌惮几分。

0: 见到堂堂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居然因为一名跟班的辩解破天荒地停止打桩，很是好奇，不由得朝于宝宝多看了几眼。周家庆先问了沈德福姓名、籍贯、职业，这才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
1: 范夫夏潇湘，快将你下毒谋害冯尚书的事情经过从实招来。
0: 夏潇湘身上的木枷已经去掉，却依然不敢抬头，只伏在地上说：
2: 我
0: 浑身抖擞个不停，再也说不出一个字。郑国贤笑道：
1: 怕是镇府问不出什么口供了，这妇人已经吓得尿裤子了。
0: 众人循声望去，果见女犯下身有水渗出，一股尿骚味渐渐地弥散开去，有不少校尉跟着笑了起来。夏潇湘又羞又愧，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于宝宝很是看不过眼，正要出声，一旁富春忙扯了扯他衣袖，低声说：
3: 你忘记咱们事先的约定了吗？小不忍则乱大谋。
0: 于宝宝这才勉强忍住。镇抚周家庆倒是见惯像夏潇湘这种一上大堂就吓得说不出话的犯人，锦衣卫也最喜欢这类犯人，写好口供后叫他签字就签字，绝不敢拒绝，当即不再理睬夏潇湘，转而审问沈德福，问道：
1: 你是如何勾结范妇夏潇湘谋害礼部冯尚书的？快从实招来。
0: 沈德福说：
4: 我没有害死冯世伯。
0: 大致说了事情经过，说：
4: 我只是奉诏到万玉山房，才不过与冯世伯说了几句话，变故呼声，但情形究竟到底如何，我实在一无所知。
0: 冯府仆人冯七上堂作证道：
1: 事情确实如沈公子所言，昨日老爷一大早被召进皇宫中，下午才回了家中，直接就去了万玉山房，只有二夫人在里面侍奉。万玉山房是禁区，不得老爷召唤，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二夫人例外，老爷也一向只要二夫人服侍，小的们只能守在院门外。后来二夫人从书房出来，招手叫小人说老爷要见沈公子，小人就去寻了他来。送他进万玉山房时，正好遇到浙江会馆戏班班主出来，沈公子在门口跟薛班主说了几句话，薛班主就跟着秦德走了，沈公子独自进去书房。再后来小人听见里面传出了二夫人的哭声，就喊了几声老爷，没有人应，小人担心有事，壮着胆子进去一看，老爷已经
0: 回忆起冯琦死时的恐怖一幕，由此惊心，再也难以说下去。仆人秦德作证说：
4: 是老爷离开礼部官署时，派小人去浙江会馆，想找薛班主索要一本牡丹亭还魂记檄文，薛班主听说便跟小人一起回来尚书府，一来可以亲自把书交给老爷，二来上次尚书府请戏班唱戏还有银子没有结清，他顺便可以找冯管家办了。老爷拿到戏文后很高兴，当面谢了薛班主，命小人送他出去。我们在门前遇到沈公子，薛班主跟沈公子打了招呼，我们就一起到前院去找冯管家了。至于书房后来发生的事，笑得全不清楚。
0: 戏班班主薛焕、冯家管家冯安先后上堂作证，证实了这一经过。锦衣卫百户王约前也在堂上说：
1: 当日属下跟随王千户前去礼部尚书府办事，刚好遇到冯尚书中毒暴毙一事，王千户遂命属下检视现场，查得案发时万玉山房中只有冯尚书侍妾夏潇湘及国子监生沈德福三人在场，而且案发当日也只有七人进过万玉山房，除了前面提到的冯尚书、夏潇湘和沈德福三人外，还有早一步到过书房的仆人秦德和戏班班主薛焕，以及更早进过书房的冯尚书长子冯世杰和次子冯世凯。冯世凯是在午饭后自行闯入万玉山房，冯世杰则是追随弟弟进入，进去找到弟弟后就抱他退了出来，有多名仆人口供为证，又查的书房中茶水食物均没有下毒，这些俱是事实，当时王千户也在场可以佐证。一旁王明士点了点头，表示王约前的证词无误。证人作证完毕，郑国贤愈发兴趣大增，忍不住说： 新鲜，茶水食物都没有毒，那么冯尚书是如何中了毒？
0: 王约前说：
1: 这正是这件案子最奇怪的地方，

属下也反复想过，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毒的糕点已经被冯尚书吃掉了，但这一点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仆人称当日冯尚书

0: 像《金瓶梅》那样的书卷什么的。他提及《金瓶梅》，并非暗指堂堂礼部尚书冯琦对淫秽小说有兴趣，而是牵涉到一桩著名的故事。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金瓶梅》作者自属兰陵笑笑生，虽然是一个假名，有传闻说其真正作者是嘉靖名士王士珍。当年王父王柱献名画《清明上河图》给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结果被唐顺之识别为赝品，王柱因此被严嵩父子残害致死。严世蕃酷爱阅读淫秽小说，忘形之下常常用食指舔口页翻书。王士珍为了给父亲报仇，就将民凤记抄本的残本增补成金瓶梅，并在每页纸上涂上了毒药，然后设法将书送给了严世蕃。可惜由于毒药抹得太淡，最终未能毒死严世蕃。王约前却没有领悟郑国贤言外之意，只愣了一愣，便干脆地答道：没有。郑国贤便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那本薛班主送的《牡丹亭还魂记》呢？可有否查验有没有毒啊？王约前说：没有。于宝宝插口说：是查了没有找到啊，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查呢？王约前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顶头上司王明士，还是说了句实话：只查了茶水食物，没有检验其他物品。富春说：如此可被取证不全了，我提议先将审案暂时押后，等补充完物证再过堂不迟。周嘉庆勃然大怒。

春又上前一步，福尔低声说，其实我们一直暗中在帮州政府。政府想过没有，郑检事为什么会在这里？要我猜啊，肯定是圣上派他来关案的。由此可见，冯尚书一案在圣上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州政府如果稍有过错，那可就立即赏大天听了。郑国贤官任锦衣卫指挥检事，负责皇宫禁卫，很少来锦衣卫官署，而且仗着是皇亲国戚，从来不把其他锦衣卫官员放在眼里。今日他突然跑来北镇抚司，说是想旁听冯琦被毒杀一案。周家庆以为他只是好奇，没有多想，此刻经富春一语提醒，才悚然而惊，转头见郑国贤正以奇怪的目光打量着自己，心中颇惊，忙问道，那现在这案子要怎么办？竟然是在征询富春的意见。富春悠然说，既然郑检事暗示毒药有可能是涂抹在书卷上，那么当然要按他的意思重新去万玉山房取证了。周家庆想了想，不得不说，好吧，反正这恶人也是郑检事当了。重新回到堂上，一拍惊堂木说，先将犯人压下，等补充了物证再行审讯。又说，王千户，这案子一开始是你经手，那么重新取证的事还是烦劳你来做吧，退堂。王明士依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指命王约前去召集人手，又说，郑检事对此案如此关注，不如跟我一起去吧。郑国贤自是乐意之极，笑道，早听说万玉山房大名了，这次啊，终于有机会看看了。一行人遂往礼部尚书府而来。冯世杰虽然百般不情愿，还是不得不陪同众人来到书房。众校尉一起动手，将书房翻了个底朝天，书籍字画一一用银针探验，一直折腾到傍晚，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物件。郑国贤叹了口气说，如此看来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于宝宝问道，是什么？郑国贤却只是神秘一笑，也不说出到底是什么，借口还有公务，拱手先告辞了。就在郑国贤离开后，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一名校尉

0: 日行刺他代辽东巡抚李直受过一样呢？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除了冯琦和夏潇湘外，当日进过万玉山房的人中，戏班班主薛焕跟着仆人秦德进来书房，交付书卷后便立即离开，前后停留不到半刻，可以排除嫌疑。其余三人冯世杰、冯世凯、沈德福就都有嫌疑了，而嫌疑最大的当属冯世杰。于宝宝不由得狐疑地望着冯世杰问道，
1: 冯公子，你真的是追令弟才进来万玉山房的吗？
0: 冯世杰一张白脸顿时涨得通红，说，
2: 莫非你们怀疑是我下的？
1: 难道是你弟弟冯世凯吗？难道是小沈吗？
0: 冯世杰连连摇头，说，
2: 我没有下毒害人，真的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
0: 富春曾多次听沈德福提过冯世杰为人，说他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虽然资质平庸些，可从小孝顺父母，听话之极，从来不惹是生非，身上没有一点官宦子弟的恶习，堪称京城最省心的公子哥。此刻见他颇为惶恐不安，愿意赌咒发誓，便相信了他的话，朝于宝宝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可放肆。王明氏与冯府是亲眷，更是了解冯世杰人品，忙说，
3: 世杰表弟不必如此慌张，你在案发当日进来过案发现场，照例是要问上一问的，既然跟你无关，说清楚便可。
0: 安慰了几句，命人携了玉杯告辞出来。到前院时，正好见到冯琦次子冯世凯坐在地上大吵大闹，哭着要妈妈，仆人婢女劝也劝不住，冯世杰上前说，
2: 二弟，快些起来，你别再闹了。
0: 冯世凯哭道，
4: 不，我就是要妈妈，快把妈妈还我。
0: 忽听有人喝道，
2: 有外客在，闹什么闹？
0: 正是江敏的声音。冯世凯对嫡母甚为畏惧，立即停止哭闹，乖乖地爬起

拱手告辞。于宝宝气吁吁地说，他明摆的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哼，小人一个，转身就走。富春叫道，喂，你要去哪里啊？于宝宝头也不回地说，去找能救小沈的人。富春忙拉住他说，宝宝，这件案子非同小可，你可不能乱来呀。于宝宝说，你觉得我会害小沈吗？富春说，那当然不会，我看得出来你和小沈啊，不是，你对小沈很关心，但这件案子牵涉朝廷重臣，证据又对小沈不利，你胡乱找人啊也没有用的。于宝宝说，没试过怎么会知道啊，甩手自去了。富春便自行回到藤花别馆，沈家老仆正为主人的命运担心，预备写信回家乡向主母报告这场无妄之灾。富春忙阻止说，写信告知沈家人也是无用，不过徒增烦恼而已，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看能不能想法子救小沈出来。老仆勉强同意，正要下厨为富春做饭，富春说，算了，我自己出去吃。名人讲究饮食，人际关系多以食为纽带，因而北京有俗语流行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合而亲戚。像地处东四牌楼这类繁华地带的饭馆酒肆，到月上柳梢头时，往往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鳞次栉比的店铺高挂起各种彩灯，争相吸引着目光，好招揽客人。画屏灯浅色，绣球灯杂彩，缀细巧悬丝带，金银宫阙楼台，华灯烁烁，好一条锦绣天街。富春本是个喜欢热闹之人，正抬脚欲进酒楼时，忽然觉得有些落寞，想了一想，便买了一些食物酒菜装入食盒，雇了一名伙计提着往勾栏胡同而来。正好在薛素素门前遇到了王明士，王明士甚是尴尬，正要转身走开，薛素素亲自开门出来请二人进去，又命婢女豆娘将富春带来的饭食接了，在藤花架下置了一桌酒席，叫齐景云出来，请父王二人坐下，边吃边聊。席间薛素素自然问起安。

0: 和蓝色公益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在中国得到全面实施， 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 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 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近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

当时被很多朋友说这样的一首《两人份美好》当中没有一句废话，全部都是恋爱里的小心动，你认同吗？这是李俊逸带来的一首超甜歌，平凡及浪漫的这种真实写照，不知道也是否是你对爱情的一份期待呢？或者说你永远都是属于那个被动者，是吗？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苏慧伦先来听他带来的这一首《被》。

世纪，许君在2018年发行的，这也是他2015年中国好歌曲爆款其中的那一首自己的续篇，被称作是升级版啊，自己的升级版，致己，向自己致敬哈、啊。27岁的自我警醒，那致己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30岁的坦然接纳与不完美的自己握手言和，这首写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怀疑过自己的人。在一个清晨的自我顿悟吧，曾经许君也是自述到，某一天清晨醒过来，突然觉得一切都刚刚好，不再跟自己较劲了。谁没有怀疑过自己呢？也时常觉得没有力气，所以这种直白的戳中成年人的脆弱与

坚持了这份感觉，还是那个最本真的自己吗？此刻在听的你有没有所感应啊？没有吗？只是想来听声音的是吗？那就再来一首阿妹

真的用了心。成龙在唱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那一个不温柔的硬汉在唱情歌的那份表达吗？都说不温柔的大男人，这是他自嘲自己的一种表述，当然也是他的一种深情表白的一种方式吧，用真心唱的情歌，希望你觉得还不错。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觉得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5到2.3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米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0: 海口的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一个人去巴黎，董又霖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据说当年他在巴黎工作时独自漫步，触景生情，把一个人旅行的孤独与释然写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当然呢，也是亲身感悟写下来这样的一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巴黎街头的真实感受，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下的孤独。这所以每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因为当年我一个人到了那里之后，只有逛不完的街、看不完的景，还有呢，就是享受不完的那一刻吧，不觉得太过孤独啊。不知道你一个人如果真有机会去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老街，来听李荣浩。

Beautiful Love 就会被大家称作是新生代首位正式翻唱者钱正浩翻唱的，当然也是致敬蔡健雅的一首歌曲哦，加入了轻电子和 R&B， 更加的贴合少年感吗？还是说保留原曲的这份温柔，使你觉得哎，还真心不错？那种失去过更珍惜拥有的这一句，像不像是自己成长的一个心境？

成熟的共情更多一些，那种温柔像夏天的风，像那种简单及美好的表达，可能也是你觉得很不错的一个点吗？而接下来周杰伦要带来的《上海1943》，希望你也喜欢。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在中国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今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 100%， 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当前，中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卢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惠州一绝，不仅字里行间道出了岭南风物的丰饶美好，更让惠州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声名远播。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惠州，即使冬季依然温暖如春，是冬天看海的好去处。位于惠州惠东县南部大亚湾与红海湾之间的任平半岛，拥有红海湾和大亚湾两条亮丽的海岸线。坐落于大亚湾东岸的巽寮湾是任平半岛的核心区域，因为海清沙白，有天似白沙堤等诸多美誉。

0: 的名字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是一处具有浓郁中国韵味的宝藏海湾。
1: 张老师你好，久等了。
2: 早上好。
1: 早上好。哇，这边景色很漂亮啊。
2: 对对对，
1: 沙滩的颜色是银白色的，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照的整个海面也特别的蓝。它这个湾弧度哈，我们站在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地方就叫巽寮湾吗？
2: 对。
1: 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啊？
2: 明朝的时候哈，正统12年就已经有100多个人生活在我们巽寮这个地方了。他原来呢就是在我们正对面的这个狮子山下这边居住。然后呢当时的人们就是用这个草寮来居住，但是呢又要寓意我们平安顺遂，于是呢就叫做巽寮这样的一个名字。到了清初的时候，因为一场火灾把我们的草寮这样子烧掉了，然后呢我们的村民呢就要开始建房为生，然后呢就取我们这边西南边的一个风水八卦的一个巽卦。
1: 哦，巽卦。
2: 巽卦。于是呢我们就由原来的巽寮湾改成这个巽寮，寓意着风调雨顺的意思。
0: 巽寮湾毗邻香港、深圳，从这里到达珠三角核心城市以及周边市县，车程均在约1.5小时到2.5小时之间。巽寮湾自然生态环境优美，沿海分布着7山8湾18景，素以石其美、水其清、沙其白而著称。
2: 这边的话是我们巽寮中区，沙洲公园在鱼跃村。
1: 啊，我看现在海面上停泊了很多渔船哈，这些渔船现在还是归渔民，然后平时自己出去打鱼吗？
2: 这渔船呢是我们渔业村里面形成了一个休闲渔业合作社，把原来的渔民在海上捕鱼，现在呢就转产转业了，变成呢在海上呢可以捕鱼作为一种观光的体验，让游客呢来到我们这边呢体验到我们渔村的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生活。
0: 巽寮海岸线长27公里，下辖巽寮村、赤沙村、懒冲村、渔野村和巽寮社区居委会，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水清澈蔚蓝，海底平坦坚实，1米多深的平坦浅水宽达200多米，是惠州天然的海水浴场。欣赏过海边的美景，我们跟随张桂梅走进渔野村。
2: 这个叫做中巷，它渔野村就分中巷、南巷和北巷三个巷。这位就是我们合作社的苏社长。
1: 苏社长你好。久等久等。这边就是渔野村渔民平时合作社办公的地方，是不是？
3: 对，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办公地方。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啊？具体？
3: 现在我们就是以船入股，我们就把它统一管理，客源啊安排给他们去载。对渔民来说，加入之前跟加入之后，收入起码涨了2倍。
0: 巽寮休闲渔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8月，有100艘以上渔船，并且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渔野村现有270多户，1400多人，其中不少是疍家人。如今，村民主要从事海洋捕捞、养殖和休闲渔业。村里的很多疍家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上岸生活。当时政府出资新建了一批民房，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居所。渔民也从此逐渐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1: 我看这边好像有阿姨在补网哦。
3: 这个是他们搞来晒鱼的，晒鱼竿的。
1: 阿姨你好。这个是在补晒鱼的网，是不是？
4: 晒鱼，那你晒到这里来，晒得好干净、好漂亮的。
1: 你们家在哪里啊？两位阿姨家住一起吗？
4: 没，这条晃，
1: 这条晃。这样上水。
4: 是，
3: 都住在一起。
1: 所以以前当地村民补网的习惯就是在家门口，
3: 他就是在家门口，以前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搭有一个盆子的，他吃饭啊补网啊都在那个盆子那里吃的。
1: 你们是当地人吗？
4: 是，
1: 就是从小在渔业村这边长大的，是不是？
4: 是在我们巽寮长大的。
1: 现在这种楼房住着舒服不舒服啊？
4: 肯定舒服啦，我们渔业村的人好干净的。
0: 黄五妹年过60，家里建有一栋3层的小楼。他告诉我们，虽然现在门口没有了棚子，但整个村庄的环境变好了，人们的卫生和环保意识也更高了。在渔野村里走了1个多小时，苏雪莲提议带我们出海看看。
1: 用这么大的船吗？
0: 从码头出发，船行约20分钟，我们来到了海上。
1: 孙会长，我们的船大概行驶到什么位置就可以开始打鱼了？
3: 就在离我们码头大概几百米、千米左右就有鱼打了。
1: 哦，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些鱼啊？
3: 这个时候本来就是鲈鱼那些比较多的，但这几天呢，环鱼比较多。看这里停靠的。
0: 苏雪莲告诉我们，为了是。

0: 一下下去就到底的，里面要拉两个木板，有那个铁啊那些。
1: 哦，
2: 这里的水深才5-6米的。
1: 那两块板有多重啊？
2: 这里的水深才5-6米的。
1: 那两块板有多重啊？
0: 大概有30多斤的重吧。
1: 30多斤，所以放到水面里面，它马上就沉底了。这边也在下了，看。哇，这个水真的很清啊！这个板到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看到的。
3: 渔网下好后，要用船拖行半个小时左右，畅游在海上，既可以遮阳，又可以享受扑面而来的海风。遥望前方，烟波浩渺，山海交融，水面泛着点点星光，与碧空中的片片鱼鳞状云朵遥相呼应，美不胜收。继续航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收网。
1: 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呀？
2: 来，来，小心。
1: 再往上拉是吧？好，稍等，我站好啊。没了吗？这一网就捞上来几条小鱼。

0: 和几只小虾蟹，还有一条鱿鱼。苏雪莲告诉我们，作为合作社的休闲渔业项目，支付过船费的游客可以带走渔网内的所有收获。有些人会选择去附近的农家乐加工，品尝新鲜的海味。如果游客愿意，也可以将海货冰鲜打包带走。下午5点，摄制组满载而归上岸后，跟随苏雪莲回到家中。苏雪莲的家人做了香煎黄鱼、清炒蟹、鱼饼等几道特色的渔家菜招待我们。我们与苏雪莲一家围坐在一起，品尝今天的收获。
1: 第一次。
2: 嗯，这小黄鱼刺儿还挺多，不过肉很嫩，肉很鲜美，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看这里满满的都是它的鱼籽，就鱼籽非常的鲜，但是有一点点苦味哈。
1: 我们当地的专门就吃这个味道，
2: 这是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
1: 对对对对，
3: 我们这边注重的是清淡，清淡才能吃出它的鲜嘛。
2: 我走了这么多南方的村子哈，我是真心觉得这个村子很漂亮，生活很便利哈，旁边就是小卖部，交通也很方便。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村甚至还是我们国家级的示范村。
3: 特别是自从建设完这个村子以后，更加好了。
2: 您觉得好在哪里啊？
3: 街道啊，整洁啊，然后规划各方面啊，都比以前好很多，很整齐啊。
0: 对。苏雪莲家原来占地只有50多平方米，2015年，她把自家的瓦房改建成了如今的4层小楼，居住条件好了很多。平时她一边在渔业合作社工作，一边致力于传承渔家传统文化，妻子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小孩。晚饭过后6点左右，村里人纷纷来到休闲渔港，享受傍晚宁静的时光。
2: 现在到傍晚了哈，在海边散散步还是很惬意的。
1: 是啊，
2: 因为它海面上起了一层薄雾啊，感觉那个山好像就漂浮在海面上一样。
1: 对对对，
2: 很神奇，
1: 看上去很像那种海市蜃楼的感觉，是
2: 是非常神奇。您现在走在海边散步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了吧？
1: 每天在这里散步的时候那种心情啊，既开心又想到之前那些心酸。之前我当村主任的时候，正式的下大决心，让我们村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变化。我觉得要发展，必须要先把这些脏乱差清理好的，拆到主义墙啊那些，他们都很不愿意的。到现在，他们完全说你那种好，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
0: 苏雪莲从小就在驯鸟渔野村长大。2003年时，他曾在镇上经营电脑维修生意。由于一直热心村里的公共事务，回村后他担任了渔业合作社社长和带头人的角色，一直致力于推动渔村面貌的改变。当初的很多梦想如今已成为现实。他还推动了村里渔家乐的发展，把渔家文化和本地渔歌结合在一起，让游客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了解渔家生活。
2: 说到渔家歌，您会唱吗？当地的渔

0: 曾几何时，这里的渔民在海上搏击风浪，漂泊不定。如今他们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令渔野村万象更新，在海岸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里是岭南名郡，流传着苏东坡的故事。
1: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扶将来。当时他也是为这样的景色所感到震撼。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白沙岭南名城正在播出。惠州不仅拥有迷人的海滨风光，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惠城区是惠州市的中心区，自隋朝以来，这里一直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有着岭东雄郡的美誉。立于山顶之上的挂榜阁正是惠城区的制高点。
2: 站在挂榜阁，可以俯瞰惠州市惠城区的城市样貌，东江西之江穿城而过，西湖、红花湖点缀其中，远处则是延绵起伏的山峦。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悬案至惠州时留下诗句：左看枫湖，

0: 和故事也常常呈现在挂榜阁中。离开高榜山，摄制组跟随惠城区文化工作者林立来到东江边的一个小山坡土山。这里是惠州古城所在地，也是惠州文化历史的开端。
1: 朝北，林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右手边就是东江了，
2: 对，
1: 身后就是朝金门。他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建城门呢？
2: 因为这里是属于在东江边上嘛，建在这里是有一个天堑的一个意味，在这个位置可以临江而眺，所以有这个很大的防御的功能啊。那么这里也是我们的宋城啊、明城墙啊的一块的所在地，我们旁边一点还留有一块明朝洪武年间建成的一段城墙。
1: 那整个惠州城大概它的建成历史和这个城门的建成历史是一致的吗？
2: 不是，建府历史是隋朝隋开皇年间建成的，建城墙的开始是宋朝。
0: 朝金门是惠州古城的北大门，惠州在元宋代旧城墙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城垣等级制度，先后经过数次扩建。到了清代，惠州府城又在明代城墙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整治。
2: 关于城墙，惠州有一段歌谣嘛，铁链锁孤舟，白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那这一段歌谣就是描述了我们惠州城墙的这个天堑的这个作用哈。像我就是在中山公园这里长大的，所以我经常小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城墙边啊，站在城墙上面去望东江啊，还会在东江这边玩耍啊等等。
1: 您刚刚那个歌谣里面有一句话叫白鹅水上游，
2: 对对，
1: 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2: 因为我们惠州叫鹅城，那你从地图上看，这里就像是一个鹅，它椭圆形的，一个像鹅的在水上飘着的感觉。
0: 惠州历史悠久，这里留下了很多名人足迹，其中与惠州渊源颇深的历史名人首推苏东坡。跟随林立，沿着东江一路行走，一座巍峨的楼宇映入眼帘。
1: 林老师，合江楼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就位于两江交汇的地方，是吗？
2: 对，你看哈，像苏东坡1094年10月在这里上岸之后，他的第一站就是住进了合江楼。他当时住进了之后，看到合江楼这样的风景，他还写了一首诗：海山葱茏泣家哉，二江何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扶将来。当时他也是为这样的景色所感到震撼，合江楼是他惠州的第一站。
0: 合江楼始建于北宋初年，原是朝廷官员的驿馆。

0: 当时他并不能入住合江楼，但惠州太守詹范却对苏东坡非常敬仰，便特意安排他到此入住。苏轼谪居惠州仅三年，在当地留下了数百篇诗文，其中就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惠州》一绝：“卢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四地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历史上，合江楼原址在东江边文笔塔附近，后历经战火多次坍塌。2006年，当地政府在原址隔江相望的对岸复建了这座楼宇，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惠州中心区域文化建筑的标志。
1: 李老师来到合江楼之上，就可以看到两江交汇的景色了。
2: 对，没错，站在这个位置啊，这里稍微有点窄的，然后往这边流的是我们的西之江，这一边呢宽阔平缓的就是我们的大东江了。
1: 像我们面前看到这些楼房都属于惠城区吗？
2: 是的，您看这边是我们的东兴桥，那么桥的西面就是我们的桥西，桥之东是我们的桥东，就是明清时期这两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府城一个县城，算是我们的一个老城区了。您看东江的对面对岸是我们的现在的江北街道啊，也是一个新兴的城区。
0: 东江对岸高楼林立，惠州新城气象万千。东江西之江穿城而过，不仅赋予了惠州水的灵动，也滋养着两岸的居民。合江楼不仅是官方的驿馆，这一带也是一个通商口岸。明清时期，很多来自粤东和广府的商人都把布匹、煤油、洋货等物品通过东江运到合江楼下的水东街进行买卖和交换。
2: 部分是工坊。
1: 我们从合江楼下来，这条老街就是骑楼老街，还是很有建筑特色的。
2: 是的，这是我们的广东省四大历史街区之一，水东街。在清朝的时候，这里是我们的商埠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聚集点。

窝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2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水东街全长约730米，年轻时期街上共有上百家商号。 百货行、米行、五金行、茶楼、酒家等一应俱全。 2020年 水东街整体升级改造，现在骑楼的一楼都作为店铺，内部被重新装修。二楼用于改造，现在骑楼的一楼都作为店铺，内部被重新装修。二楼用于居住生活。虽然这里的很多老商铺已经焕然一新，
2: 但对于本地人来说，水东街上的老味道依然熟悉。
3: 这是牛杂，
4: 好香啊！走在这里就能闻到香味了。
3: 去尝一尝。
2: 好，他们是现场做的，是不是？
3: 对，现场做油炸的。嗯，
4: 老板你好。
2: 这个就是鞍麻酱吗？
3: 嗯，没错，是我们惠州很传统的一个小吃。据说哈，在清代以前我们就有鞍麻酱这种小吃了。
2: 哦，
3: 惠州呢，我们也是一时令而食的。那么到冬天的时候，昼夜温差大，我们的白 萝卜就特别的甜，惠州人呢也很喜欢在冬季的时候吃白萝卜。
1: 阿嬷教的传说有多个版本，但都与惠州话里的祖母有关。以前卖油炸小吃的小贩经常沿街叫卖，油炸香总是吸引着一群孩童不愿离去。小贩怕热油溅伤小孩，就对他们喊：“阿嬷叫你们回家吃饭。”这种小吃也因此得名阿嬷酱。
3: 我们要浇剁好的蒜头，还有这个白醋，
2: 哦，
3: 这样子吃起来就没有这么热气。
2: 好，把它浇。

0: 上去，
1: 浇上去。我们惠州人的记忆哦，很多在外面回来的惠州人都会想着回来吃这一口，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0: 很好吃，我觉得
1: 是吧？
0: 是的，它外面这一层黏米粉经过油炸之后，就是焦脆焦脆的口感。但是它里面的萝卜呢，因为可能已经晾过水了，
1: 对，
0: 它是非常绵软的，
1: 对对，而且
0: 软软的，对，有点甜味，
1: 甜。
0: 它里面是不是加了胡椒粉啊？
1: 对，加了胡椒啊。你看，在冬天吃嘛，有暖身又去湿，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而且很香嘛，
0: 是
1: 跟那个虾米放在一起，就带出那种香味出来。
2: 呈小碗状的阿嬷酱，外酥里嫩，香脆可口。阿嬷酱的主料是白萝卜，制作时首先要将白萝卜爆成丝，沥干水分半小时左右，再搭配五香粉、虾仁、葱等材料，最后裹上炸浆，下油锅炸几分钟即可。阿嬷酱虽然做法不难，但很费工时。每天清晨7点，李桂琴夫妇就要开始准备食材，一直忙到中午才能开始售卖。
0: 一般是什么时候买的人比较多呢？早上、晚上、中午还是节庆的时候会比较多？
3: 下午到4点钟以后。
4: 如果是星期天呢，就3点来钟已经排队了。
0: 排队了，阿姨，那每天能卖这个阿嬷酱能卖多少个呀？有算过吗？
4: 3盘呢。哦，
3: 里面还有。
4: 里面还有啊。
0: 3大盘，这一盘能做多少个阿嬷酱呢？
4: 大概是100多个，所以那些叫我。你涨价了，我们讲，这全部都是老客人，
3: 很多都是客人，
0: 都认识了，是不是？
3: 打个电话行的，打个电话预约，什么时候来拿？
2: 李桂琴年过60，与老伴朱炳全30多年前就在这里摆摊制作阿嬷酱。由于他家的味道好，不仅本地人喜欢，还吸引了很多来自深圳、博罗和淡水的食客。如今他们的孩子也接手了这项生意，儿子在2楼开9楼。虽然两位老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们闲暇时依旧喜欢来这里制作阿嬷酱。
0: 阿姨，我看您炸阿嬷酱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炸多久啊？
4: 炸到它会熟，熟起来就熟了。
0: 您这个旁边这个萝卜感觉好像跟我们看到的相遇，
4: 小米年轻人比较喜欢。
0: 您家是就住在这附近吗？哦，就住在这个水东街的这里。这条街这几年变化大不大呀？
4: 就是这几年才变化呢，这全部都是拆的，拆的重建。
2: 在惠州的街头巷尾，香味浓郁的阿嬷酱一出锅，就会吸引来来往往的人们。在惠州，还有一项小吃也寄托着人们的乡愁，这就是平海镇的特色小吃薄饼。
0: 这边有在卖古城薄饼的，您是来卖古城薄饼吗？
5: 是啊。
0: 你买了什么口味的呀？
5: 买的是甜的。
0: 甜的。
5: 是啊。
0: 哦，买了2个。您是住在附近吗？喜欢吃这个薄饼
5: 啊？是啊。
0: 好吃吗？这古城薄饼？
5: 哇，非常好吃，这里很出名的，这里的薄饼料很足的，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吗？哦，
0: 那我也买一个尝尝吧。
5: 啊，可以可以。
2: 我们寻到的这家薄饼店是平海镇的老字号，已经开了多年。相传古城薄饼从北方传到这里，最初是由平海一带的士兵出海打仗时所携带的干粮演变而来。
0: 您帮我做一个最传统的好不好？
5: 好。
0: 这个薄饼也是自家做的吗？
5: 对呀、啊、
0: 拿面粉做的。
5: 嗯。
0: 哦，这里面是什么呀？
5: 这红糖。
0: 红糖。有花生是不是？有白糖。这个白色的是什么？
5: 这椰蓉。
0: 椰蓉。黄色的是肉松是不是？
5: 啊，
0: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油角。
0: 油角。
4: 全手工，每一天发制的，
0: 每一样都是自己纯手工做的吗？
4: 的。
0: 我先尝尝最传统的哈，这个是甜口的，是不是？
5: 这甜的。
0: 嗯，我觉得它外面这层薄饼很有嚼劲，然后里面有花生、有椰蓉、有糖酥。它除了甜味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口感在里面。我觉得这个综合的很好啊。
2: 除了传统的香甜薄饼，以鸡丝、火腿、豆芽或者生菜为馅料的咸口薄饼，还有冰淇淋薄饼、榴莲薄饼等也深受人们欢迎。刘美艳告诉我们，平日里她在镇上打工，休息时就跟随母亲一起在店内售卖薄饼，父亲刘水来则在后厨制作原料。
0: 你家里面平时包饺子或者做馒头用的那个水分和面粉的比例好像还不太一样，
6: 做饺子也比较
0: 干一些，我觉得。
6: 嗯，
2: 面粉和好后需要再发酵1个小时左右才可以使用。 刘水来告诉我们，以前在滨海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薄饼，人们把它拿来当做早餐。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物质的丰富，薄饼已经变成了人们休闲时的一道小吃。
0: 哦，不用什么工具吗？直接拿手就可以了。
7: 对呀、啊。
0: 哇、哦，这个面团好有弹性。这一张饼就好了。
7: 是啊。
0: 就可以了。
7: 就可以了。
0: 这上面有刷油吗？
7: 不用了。
0: 几秒钟时间就做好了。嗯。哦，看，真的很薄。
7: 热腾腾的。
0: 对，热腾腾的刚出锅的薄饼，感觉这面是硬硬的，有点脆脆的。我先尝一下哈。
7: 口感都不一样、哦、啊！
0: 哇，好好吃，它很香，而且这个薄饼因为它很薄，所以它外面这一层是焦焦的、脆脆的，然后反面呢，这一面呢又是软软的，
7: 对呀、啊，
0: 就是两种口感一结合，很神奇啊！这个
2: 制作饼皮是刘水来的拿手好戏，小小的面团在他手中不断旋转，然后拂过炙热的铁板，顺着力道转一圈。再轻轻向上提起，一张薄饼就制作好了。这是他改进的极烫法，这种做法制成的薄饼薄如蝉翼，韧性十足，放置一会儿再使用，别有一番风味。在他的店里，另一种最受欢迎的甜品就是花生酥。
0: 关火，现在要放花生碎了。
7: 老弟辣椒全部碎了啊。
0: 这麦芽糖和花生的比例是多少啊？
7: 一斤比一斤，
0: 花生放下去之后就要不停地搅拌它，要不然这个糖马上就硬了，就不好搅了。
7: 对，没错。
0: 很烫啊、哦哎！现在温度应该还挺高的。好，我们出去。哇，下面已经铺好花生了，倒上去。
7: 给它打开。
0: 哇，这个一摆开，满满的花生的香味儿。
7: 现在要做造型了。哦。现在做造型，
0: 做造型，嗯、
7: 这个给你剪。
0: 好，
7: 很烫啊，小姐。
0: 哇，哇，这真的很烫，哎呀，也不敢耽误时间，要不然糖凉了之后就没法卷了。哇，这真的，我感觉有100多度吧，可能都不止，好烫好烫。
2: 挤压成条状的花生酥，要用模具打磨圆润，并在定型前用手按成类似眼睛的形状。让花生糖更加疏松，这样冷却后吃起来才更加香脆。古镇的生活平静，店里的客人络绎不绝，一份薄饼，一袋酥糖，饱含惠州的城市味道，为人们的生活带去甜蜜和幸福。惠州的文化底蕴丰厚，在滨海当地还流传着一项喜庆热闹的传统民俗活动。
0: 什么地方、
8: 啊？这是我们滨海的北
7: 村。哦，
0: 这位是老师吗？
8: 啊，这位是我们传承人。
0: 哦，彭老师，你好，你好。我们刚刚走在路上就听到这边锣鼓非常的热闹哈，这些孩子在干嘛呀？
9: 我们这是母鲤鱼，就是我们滨海的当地的传承到现在了啊，有几百年的历史的了。
0: 哦，为什么今天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舞鲤鱼呢？啊，
9: 我们就是在排练的地方都在这里。
2: 五鲤鱼是流传在惠州、惠东、平海和潮州及美洲一带的传统民俗舞蹈。平海镇的五鲤鱼又称为鲤鱼追春。彭卫青曾先后跟随两位平海五鲤鱼传承人学习表演技艺，并担任了五鲤鱼队的教练。
0: 这个是拿什么做的呀？
9: 那个是用那个宣纸。
0: 宣纸。我感觉这是应该是我看过最可爱的鲤鱼了，圆嘟嘟的眼睛很大哈。那通常一套动作最为主要的一个招式是什么样子？你能不能示范给我看一下？我看好像有一个是这样走路，然后点地，是不是？
9: 我们这每个人的动作都要这样晃，这个脚要这样晃来晃去，啊，就要这样晃来晃去，打了三个圈，这样反过来打上去，叠一下就这样走。啊，走到的前面也是这样，反过来，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动作的了，就这样打过来。嗯，这样
0: 啊，再回去，然后依次进行。
9: 这个每一个跟着一个。
2: 彭卫青告诉我们，五鲤鱼的表演者都为中小学生。平海五鲤鱼双手动作幅度较大，步伐以圆场步为主，配合抬腿、跳跃等舞姿，更适合儿童练习。相传很久以前，惠东久旱无雨，寸草不生。 一条善良的鲤鱼在了解到人间疾苦后，便自告奋勇带领人们穿越无数高山，历尽艰辛，最终找到了水源。而鲤鱼自己也遍体鳞伤，人们为了不忘他的恩情，每逢喜庆节日就舞起鲤鱼作为纪念。如今平海人舞鲤鱼也有祈求出海平安、满载而归之意。鲤鱼轻舞如梦似幻，承载了人们满满的新年祝福和美好祈愿，展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海洋牧场，跟海牧鱼，这里有大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白沙岭南名城正在播出。南海渔场广阔，鱼类繁多，惠州惠东县优质的海鱼资源吸引了深远海养殖产业和海洋牧场在此安家落户。跟随海洋牧场负责人，我们从内港的一个小码头出发，航行在一望无垠的大海，前往惠州海中的蓝色粮仓。
1: 老师，从码头出发到海洋牧场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2: 这样快艇它速度比较快，大约15分钟。
1: 15分钟
2: 啊。
1: 那海洋牧场主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我们在大亚湾海域，这边水非常清澈，这个地方原来是以浅水为资源，可见它的水质有多好。
1: 我感觉这个时候好像浪还挺大的哈，虽然天气很好，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了远处那一个个圆圈，就是海洋牧场围起来的养殖的区域了。
2: 是，就这一个圆圈，圆圈里面养的是鱼，那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0: 邢明燕告诉我们，眼前的海洋牧场是2020年开始投入建设的，目前有100多口深海网箱。相对于普通的网箱养鱼，海洋牧场的抗风浪等级可以达到14级，使用寿命大概10年以上。采访期间，我们刚好遇到这里的渔民正在检查渔网。
1: 我看那边的渔民，他们是正在收网吗？
2: 他是日常工作，看检查一下网。
1: 日常工作检查一下网。
2: 检查一下，
1: 这个网箱有多深啊？水深？
2: 这个是15米。
1: 15米。
2: 所以咱们这个鱼呢是深海鱼。
1: 这里面会养哪些鱼呢？
2: 这里面我们主要养的是鲶鱼，小鱼苗在陆地上会长到大约是这个尺寸，也就是这个网它钻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再给它移到海上来。
1: 每年是什么时候放养过来？
2: 大约是4月份。
1: 4月份。
2: 11月份。
1: 知道吗？
0: 鲶鱼是石首鱼科的一种。石首鱼是主要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中的海洋鱼类。随着渔网逐渐上拉，一条条硕大的鲶鱼浮出水面。
1: 哇，上来了，上来了！
2: 看最大的鱼。
1: 哇，这么多鱼，全部都是石首鱼。好大呀，这个是金鲶是不是？
2: 对，这是金鲶，看，拉一下看一下哦，看。
1: 哇，上来了，上来了！哎呀呀！哇。

0: 可以，它就变得更金黄。
1: 邢明彦告诉我们，目前网箱中最大的鳊鱼大，我们捕捞上来的这条鳊鱼约25斤，由于体型大，养殖难度高，在市面上并不多见。像这样大小的鳊鱼，整条鱼肉的市场价大约600元，当年产的鱼胶更可以卖到500元一个。
2: 这里好热闹，工作人员在喂鱼，是不是？
3: 对呀。
2: 哇，看这些鱼扑腾的。你好，这些是什么鱼啊？
4: 这是金鲳。
2: 金鲳鱼，都是金鲳吗？
4: 还有笛鲷是吧？
3: 对，川纹笛鲷。这里面大约有5种鱼。
4: 啊，再来，出来了一个。
2: 在哪？啊，
3: 对对对，条鱼，对对对。
2: 哦，是有花斑的，是不是？有花纹，很漂亮。哇。哇，这个鱼真的太漂亮了！这个鱼的形状，嘴巴尖尖的哈，
3: 它就属于雕壳的，广东常见的有一个壳。
4: 好，这样
3: 来看一下，看漂亮吗？这条鱼眼睛亮亮的。
4: 还有这个鱼抓那个也是很厉害的，它速度很。

0: 还为粤港澳等地渔民提供海上平台和技术支持。离开海洋牧场，摄制组来到岸上的石首鱼繁殖区，平台和技术支持。离开海洋牧场，摄制组来到岸上的石首鱼繁殖区，找到了在这里专门负责鱼类繁殖的专家严阔秋。
1: 我们现在在那个海洋牧场在养殖的叫做金鲤，还有一个大耳金鲤，还有我们那个叫白花腹鱼。石首鱼科它因为是洄游性的鱼类，它主要的分布以浙江、福建、广东为主的入海口，像珠江口、闽江口、鳌江口石首鱼类这个种群就比较多了。
2: 对，
0: 严阔秋告诉我们，石首鱼科鱼类因其头部生有两块坚硬的耳石，得名石首鱼。其中选育养殖的金鲢平均一年可以成长十斤左右，鱼鳔可以制成滋补品花椒，因此经济效益也相对较高。在石首鱼科的大家族中，最珍贵的要数中国黄唇鱼。黄唇鱼俗称金钱鲢，1932年首次在广东东莞珠江口太平海域发现，目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1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严阔秋的科研团队通过不断摸索和研究，首次攻克了国内黄唇鱼人工繁殖技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个状态了。我看黄唇鱼好像是在池子的中间的位置，是不是？
1: 它在不同的时候分布的水层它是不一样的。
4: 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除了温度、盐度、光照这个水流的控制之外，我们还要模拟它这个自然的海区的一个生物系统，然后它才能够产生这个性成熟。
3: 感觉这些石首鱼都懒洋洋的，游速不是很快哦。
4: 很优美的，这样石斑类的、雕刻鱼类，它野性很足的，很凶的，一头钓它马上就冲上去。你看，它就跟我们这些小鱼小虾都共生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人工繁殖成功的黄唇鱼，
3: 它的品相是不是非常棒了？
4: 对，胸鳍基部有个黑斑特别明显的，
3: 是，
4: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的。
3: 肚子中间已经有一条金黄色的边了。
4: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种的金鲢，扫描的时候你看有黑点的，
3: 是，哇，这个太漂
4: 亮了。到大的时候它就慢慢就退掉了。
3: 真的黑金配色，特别好看，而且它在水里面的时候是纯黑色的，拿到岸上之后一看，它的鱼鳞是很漂亮的，真的太好看了。
0: 严阔秋告诉我们，对于石首鱼科的繁殖，他始终抱有热切的情感。
5: 严老师，感觉从您办公室来海边很近啊，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
6: 对。
5: 平时工作累了会来海边散散步吗？
4: 一般晚上的时间、傍晚时间都会过来走走。一个就是我们内港这边的这码头啦，还有我们这边安装的啦，都在这边。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好。
5: 您刚刚之前采访中提到的哈，野生的黄唇鱼数量已经是几乎为零了。那您未来期待就是它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体系，是不是？
4: 我们在两条路在走路，一个就是以金鲢鱼为代表的，这是石首鱼的产业体系。第二个呢，如何能够把这条黄唇鱼继续再培养下去，争取能够通过人工正式放流，把这个我们珠江口流域的这条种鱼资源能够恢复得起来。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呢。
0: 让黄唇鱼再次回归大海，是严阔秋内心的期盼。继续耕耘这片海，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黄唇鱼这种珍稀鱼类可以再次自由地畅游在这片美丽的蔚蓝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 100%， 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0: 族啊都在里面。
1: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0: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1: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0: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1: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

0: 雅齐同乡会，来自雅齐，意思说这些人在出生在雅齐，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时候，他就把雅齐的同乡，因为也是椰子的椰，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它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齐同乡会，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齐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齐华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印尼有吗？
0: 他说的是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齐或者是其他地方，棉兰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
1: 嗯，
0: 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
1: 嗯，
0: 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齐或者山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1: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0: 对呀，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

0: 我们在研究一般的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
1: 那么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他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他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就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只要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数代，他已经拥有了什么？ 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还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像

0: 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也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所以从小就熏陶这是侨的这个熏陶，所以我经常也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那么这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被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近，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你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3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2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2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3年之中，我只去过2次天安门广场。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1/3。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是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正面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

0: 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1: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0: 三宝龙
1: 在印度叫 Semarang、啊嗯、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的地方、
0: 嗯、
1: 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和怎么会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在那里生活，而郑和就说等你病也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在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吊唁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是从中国来呀。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哦、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啊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0: 非常热情哈、
1: 啊！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

0: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1 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一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洛、一直到苏哈托等等，那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奋斗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六五

0: 一带有三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回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美达村曾经出现了两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颌骨是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的，做研究的啊。再跟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美达村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1: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讲真话、讲心里话？
0: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都来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1: 很亲切，
0: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的客家话，有个他赶你的，是赶你的，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过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馆，他全部又把发函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有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0: 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1: 以为是个骗子，
0: 是一样的嘛？对呀，
1: 是的。
0: 虽然他怎么改的，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他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他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0: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那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

0: 商贩是吗？
1: 邓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
0: 嗯，
1: 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的身体也不好，你看他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
0: 嗯，
1: 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
0: 嗯，
1: 啊，去每天早上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啊，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0: 也是非常勤劳。
1: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除了早上卖面9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这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啊。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啊，虽然还没找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8岁，快40岁，太多了
0: 。
1: 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昆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女士啊，我第一次到昆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昆甸下，我不认识啊，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啊，后来。我跟他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他发，我说我要到昆甸了。我到昆甸，我没有任何熟人。
0: 嗯。
1: 哦，后来他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他家里面，他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讲到他这个他的一个教育机构啊是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昆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啊，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0: 就跟他家人一样。
1: 哎，都在家里，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昆甸的这个啊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
0: 嗯，
1: 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
0: 哦，
1: 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他们
0: 烧羊船是吗？
1: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啊，羊要海洋的羊，因为以前乘船都叫洋船，
0: 嗯，
1: 啊，洋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洋船

0: 它是印尼语名字。
1: 哦，
0: 它的印尼语名字，它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
1: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到，它可能印尼语它没有姓的。
1: 嗯
0: 啊，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后面这什么什么什么，巴黎东西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心社团，好比你是城市中心或者镇市中心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那么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会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你刚才讲三口洋同乡会，它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会建立这个村里，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洋同乡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又刚好我去了那个坤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所以。华人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啊。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滇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

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在中国得到全面实施， 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 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 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今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中国刚

0: 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 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当前，中国3D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3D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3D打印设备约 90%的市场份额。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 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 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 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
1: 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0: 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1: 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2营5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0: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0: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2: 报大功，斗争天，报大功。
1: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

0: 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1: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2: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3: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4: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4: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0: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

0: 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贤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1: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啊，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囫囵了。
0: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贤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1: 我们老连长曾贤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教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0: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行李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它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0: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贤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2: 指挥官是桥本顺正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五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0: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3: 全连注意，准备百刃格斗，开枪。
0: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0: 连长曾先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三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师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2: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

0: 兵行官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建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7连5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这个速度加快啊，因为要搞的有铁圈了，不加帮助两边滑行，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叠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船到那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花了俺俩嗓子。我的是这个被火火好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火好了。我说咱们师兄，咱们决定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苦吧。
0: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1: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水势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0: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7连5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历经25000。

0: 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1: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

0: 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拓展为随行车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拓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1: 下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2: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通路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的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进攻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3: 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80周年阅兵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两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

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2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1.1 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拉森登，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

0: 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
1: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来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

0: 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十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六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1: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雁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雁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界

0: 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阳澄五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阳澄五将如何应对？
1: 阳澄五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夜宿崖之中诱敌的曾牙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阳澄五，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阳澄五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阳澄五，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撒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雁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阳澄五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3: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

钱正香带着几名侦查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部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30，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香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

0: 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三分区二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左侧的三分区二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四个主力团的一百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1: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新茶记军区一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啊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鬼子肉搏，跟他们拼死斗。
0: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

0: 道。
1: 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2: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1: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3: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

0: 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1: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2: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3: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4: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3: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4: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3: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4: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3: 勇猛如虎，守纪如戒。
4: 勇猛如虎，守纪如戒。
3: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4: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3: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4: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0: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在中国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今年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中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 100%， 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当前，中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1至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约147万辆，同比增长 69%， 占汽车总出口比重达 44.8%。那么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能否延续？要想站稳海外市场，中国车企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2: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出口量一路走高，增长势头十分迅猛。不过在销量狂飙的背后，外部环境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今多国陆续设置贸易壁垒，出台准入限制，海外市场的竞争不再只是比拼车辆品质和性价比，只靠好产品已经很难在海外市场长久立足。那么这股高速增长的势头能不能一直延续下去呢？中国车企出海路上到底有哪些新机遇，又要直面哪些现实难题？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崔先生，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崔先生，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是再创新高，那么您觉得这波爆发式增长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车子的性价比更高了，技术升级了，还是说海外市场需求开始变大了呢？
1: 我们认为主要还是海外需求，然后相对来说在近期是变大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提升和我们的性价比的优势，也使我们在海外市场获得了更多的一个发展。而这里头最主要的来说，我们认为高油价应该说是一个催化剂，同时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个基础因素也带来了一定的增长的这个促进效果。尤其是这回我们看到像俄罗斯属于是去年的特别低的一个基数带来今年增长，而像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新能源车这块主要是高油价的一个推动，然后中国新能源车产品应该说在产品的技术还有性能还有低油耗方面都获得了市场的一个充分认可，所以带来中国汽车出口实现了爆发增长的态势，尤其3到4月份表现特别突出。对，
0: 这波爆发式增长您觉得它最核心的原因是哪一个呢？
1: 最核心原因我们认为还是我们的技术获得了市场的一个充分的认可，口碑获得了不断的提升，所以这里又带来了市场在这个高价情况下消费者迅速的就转向购买中国的新能源品牌，实现了中国新能源品牌的一个爆发增长的特征。对。
0: 那么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啊，您觉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优势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和燃油车比的话，中国新能源车出海优势的话，应该说主要是一个降维打击，然后就是它的特点是在电动化，然后表现特别的优秀，尤其是我们看到电动车实际上相对燃油车它的效率是高很多的，燃油车它的这个能源转换效率相对来说只有40%左右，而电动车的话从电力转到我们的动能实际上是达到95%以上，所以它的这个成本的一个降低，然后对消费者来看不管是购买成本还是使用成本都是具有极好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特征，所以这样的话使燃油车相对于电动车来看它的竞争压力逐步的一个

0: 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又相对不错，然后这样的话形成了海外消费者特别认可我们产品的特征，对。
1: 那么，您觉得这轮油价的上涨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热销起到了一个多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呢？
0: 我觉得这轮油价的上涨，实际上使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这个认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因为本身来看，中国的电动车在海外经过几年的一个高增长已经在用户中形成了比较良好的口碑，然后尤其是它的一个购买成本、使用成本、维护成本都特别低的一个情况下，消费者上在高油价情况下，他的生活质量是明显下降的，他对油价的敏感度特别高，所以很多消费者都乐意去购买中国的新能源车，使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形成了一个叫做高油价的强催化剂，推动了中国车市的一个出口实现了爆发增长的特征，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和前几年相比呢，现在中国汽车出口不再是单纯靠低价来取胜，口碑您刚才也讲到了，越来越好了。那么在您看来，咱们国产车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它到底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我觉得第一个来说话，我们在海外的话，由于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体系超级强大，尤其是在电动车的产业链体系来看的话，我们实际上好多都属于这种叫做其他行业的一个赋能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像我们的电机，这个本身来说就不是我们汽车行业本身需要自己去研究的，而可能是在家电产业，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制造业产业，电机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拳头性的优势产品，而这时候就带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在世界上是像电机、电池这些消费电子类的一些用途都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中国电动车就形成了在海外品质，然后这个使用效果相对于欧美或者日韩的产品具有。

0: 超强的一个产品设计和产品的一个在智能座舱方面，我们有巨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智能化方面，我们体现的比别人更强。尤其是像我们中国，在这种像大屏，然后像控制等等这些，然后还有这些智能化的一些音响啊，智能化的一些灯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布局方面，包括冰箱、彩电等这些其他的这些车上的一些装载用品来看，都具有巨大的一个优势，而且都实现了智能可控的一个状态，使消费者用起来的话，比传统燃油车就天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使消费者就充分的认可中国智能化产品，而且在智能驾驶方面。我们虽然只是一个驾驶辅助系统，但是我们的驾驶辅助系统实际上也给消费者带来极好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体验，使消费者的驾驶的强度大幅的降低，然后使他的驾驶的安全感也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样的话，从软件到硬件，我们实现全方位的中国产品对这个欧美传统产品的一个跨越式的一个竞争优势的提升。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那么崔先生，我们说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它对于充电桩的普及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毕竟要充电嘛。那么这一点在海外市场它能不能够得到满足呢？会不会出现这种无电可充的情况呢？
1: 的确是您说的，特别是海外市场跟中国一个明显的差距是，我认为我们中国实际上发展新能源实现绿色转型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方针，各行各业都会快的话基本就无法形成合力，因为好多的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建设效率比较低，然后而且他们又没有这个完整的产业链，而且他们的工人又不像中国工人那么勤劳，所以这样的话在施工的速度、施工能力还有这个供电的配套等等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劣势，电力基础设施也不一定特别充足，甚至包括变压器等这些都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板，导致他们充电实际上是很被动的情况。所以中国车企在海外现在形成了纯电动、插电混动、还有混合动力全面发展的态势。今年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增长是不依托于它的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了混合动力的一个出口，实现了一个超强增长。所以今年混合动力实现了一个巨大的增长速度，四月份我们混合动力出口同比增长了117%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我认为像上汽啊，像这些实际上针对欧盟大量的出口是混合动力的产品，像名爵4啊这些表现都特别好。对，
0: 那么海外的消费者其实也是非常的看重售后的啊，这一点中国新能源车在海外的售后还有补能网络，您觉得还有哪些短板呢？
1: 客观说，中国这个最大短板实际上就是售后。因为我们在海外进入的时间很短，而且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系，所以原有的基础的维修售后这些资源都是极其匮乏的，导致我们实际上中国车口碑在海外过去不是特别好，就因为原来的售后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然后维修不够及时，配件比较短缺，然后而且维修人才也不够优秀，所以导致我们中国车不像

0: 像日韩车一样在当地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但现在来看啊，由于我们是电动车，电动车最简单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是免维护的，比如说它的电动机基本来看在全生命周期就基本不用太大的维护，不像发动机一样我要换机油要做很多的一些保养等等，对这些高速运件我们形成了巨大的一个保养的成本和维修的一个压力，而电动车基本来说就没有这种压力，甚至我们插电混动很多来看也是以纯电的行驶状态为主，所以导致我们车的话这个售后的短板实际上因为电动化的转型而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而且随着我们保有量的提升，当地这个服务体系的要求日益的严格，导致中国车在海外表现就更强了。对，
1: 新能源车出海，从卖车延伸到输出充电桩或者是换电方案，那么在您看来这种全产业链出海它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觉得中国最大优势就是产业链特别强大，我自己客观说始终认为中国汽车是中国制造业里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不像是其他的制造业的环节这个这么强大，而近期的话也是在这种产业链的赋能之下实现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像我们这充电桩，像我们一些电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实际上是在世界方面具有超强的优势的，而我们在电动车发展之后的话，这些产业链的优势就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整合跟发挥，在海外市场就形成一个叫组合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这种叫做合力的一个这个优势的爆发，使中国汽车在海外形成了无敌的一个局面。对，
1: 我们听到您用了无敌这个词儿，那么这个无敌是不是有一点点拖大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0: 我觉得相对比较恰当，因为我们也是长期跟踪世界汽车的竞争状态发展啊。因为现在来看，最大的优秀的竞争对手就是特斯拉，而特斯拉现在的发展已经从汽车转到了这个航天、无人驾驶，还有其他人形机器人等这些领域。在汽车领域发展，它总体来看并没有投入太大，而且车型化基本就是 Model 3、Model Y 两款车，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汽车制造业方面的投入。所以在这个特斯拉相对在汽车行业的投入比较保守的情况下，其他的这些整车企业、传统车企跟我们的竞争中就明显呈现一个劣势的状态，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的这种产业形成了相对中国的纯电动、插电混动全面的有竞争力的一个特征，而中国的

0: 动相对欧洲的纯电动化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混动、插混、纯电动的一个组合，实现了在这个国际市场表现最强，而且在欧盟的话，我们的车现在也是卖得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已经是打到那个很多的国际整车企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市场和它那个生产基地的一块地方，所以体现了我们在海外获得巨大发展。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国际车企的这新能源车在中国目前没有太大的一个竞争力。目前除了特斯拉之外，没有优秀的车企的优秀产品在中国体验出进入一个相对较强的，比如说我们常年会排名的前十啊或前几的啊，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就证明中国车企实际上它在电动化转型中形成了世界无敌的一个竞争力。对。
1: 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时间，特斯拉推出了它的 FSD。那么这一项新技术的推出，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没有太大影响。FSD 的话，对中国新能源车没什么太影响。FSD 它的基础还是要造车，还是要造出一个电动车。在这基础上实现 FSD 的功能。而且我个人认为，未来来看，FSD 就跟老司机一样。这个 FSD 的功能会越来越强，然后这个成本会越来越低，导致整个 FSD 它的一个组合成本极低。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 FSD 的这个它的这个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然后基本来说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是靠的芯片算力跟算法去支撑这种自动驾驶。所以它的自动驾驶是一个超低成本和未来来看无感化的一个特征。那以后的话，大家就没人关注这个自动驾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比如在10年之后，就没人再考虑自动驾驶问题，到时候考虑还是座舱的舒适性和我们的车内空间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觉。所以这块的话，最终来说还是产业链的一个制造能力的一个对比，就跟造手机一样，现在安卓跟这个苹果，然后这个系统都相对优秀。我们现在并不关心那个安卓系统到底来说是小米的好还是

0: 艾兰呢，就是支架，这个最大特点就是这个支架厂家会兜底，在支架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厂家负责赔偿责任。那么这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如果你去兜底，如果你说你支架可以的话，那么就是一个老司机一样，你坐网约车，网约车出事任何事都跟你没关系。而现在你如果上车就开支架的话，支架是系统出了任何事都跟你没关系。那这样的话，那有些企业如果不达标的话，它就会出现比较多的质量的一些事故啊，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些隐患或者安全的一些事故，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口碑各方面就出现明显的问题，而且他也就不敢太去兜底，因为他的损失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优秀企业就会迅速的茁壮发展起来，所以对国内的这种支架的体系也是一个叫做推动他们走向真正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状态，对。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
1: 在，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那么崔先生，很多的普通消费者非常好奇啊，我们汽车的大量出口，海外的热销会不会导致国内车源紧张呢？国产车是不是会因此而涨价呢？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购车还有用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客观说认为电动车它是一个智能耐用电子消费品，它的设计会越来越成熟，它的制造的这些体系会实现更大的规模化发展，成本会进一步的降低，导致我们车辆的这个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体现。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的智能电动车实际上它的这个叫做未来来看，成本控制力会越来越强。像我们现在动车，实际上它的这个叫做未来来看，成本控制力会越来越强。像我们现在来说，从3万块钱到80万块钱，电动车基本来看实现了这个20倍的一个跨度。这里头成本实际上是我们还有进一步的一个下压的一个空间。而在竞争力方面，我们认为也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力，推动了行业实现了这种分层消费的一个良好情况。对，
0: 从长远来看，您觉得中国汽车出口高速增长的这个趋势能否持续呢？未来几年，咱们的这个汽车出海会从拼销量转向拼品质、拼品牌吗？整体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全新格局呢？您再来给我们预测一下。
1: 最终的话，还是拼这个品牌，拼这个成本。然后应该说整体来看，这个拼品质、拼品牌，最终的话还是拼成本。因为中国最重要来说就是成本，成本永远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个买一个产品，性价比和产品和价格，这俩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品牌溢价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的成本一定来说在电动方面要进一步的降低。我们那时候一个观点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买不起车的，不像中国或者不像欧美一样有这么大的一个汽车普及。应该说我们未来来看，这个销量然后品牌品质都会同步的提升的。对，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1: 好的，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

0: .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其中渤海、黄海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2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到海岸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生活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们满心欢喜地分享小事儿给家长，但是有的家长呢是热情回应，但是也有的是随口一句回应就让孩子瞬间失落。有一种温暖的爱叫做懂得包容孩子的不完美，看见孩子付出的努力，收起随口的否定与冷水，做不扫兴的父母才能守护好孩子的自信心，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谈一谈亲子相处里的那种相处的智慧。为您请来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王啸天，他是在海南的一位创业者，创业的内容是和亲子教育相关的，熟悉他的朋友们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王岛主。欢迎啸天。啸天你好。
1: 哎，啸天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我在和小倩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小倩说，哎呀，我和啸天是有孩子的，你没孩子那你怎么谈呢？然后后来我说，那我就谈谈父母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对我的一些影响啊，正向反馈啊，正向鼓励啊，或者也有扫兴的时刻啊，是吧？
1: 哎，这个拓宽了我的思路。我一想，对啊，我小时候也被扫兴过。
0: 对，因为父母对自己的这种影响有可能就会作用于下一代嘛。是吧，父母对你们的影响，你可能现在对你的儿子
1: 起码就是会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影响。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言行最容易扫孩子的兴致，就根据你的经验了啊。先谈谈你对你的儿子。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还挺好的啊、就是我
0: 这是你儿子给你的评价吗？自己的自我评价、
1: 因为我觉得对我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妈妈吧。
0: 就是理解。
1: 对，就他做的有些事情我能够比较细致的能观察他是高兴不高兴，如果他对有些事情很感兴趣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般不太会给他泼冷水。我挺不愿意看到他对一件事情明明有兴趣，然后被我一句话一下子就给打击就蔫了那种状态啊、我挺怕看到这个的。而且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对什么事情突然萌发兴趣，就是还是要去保护他这种兴趣的。孩子他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他都是第一次去接触的，然后他突然发现，哎呀，原来这个事儿还可以这样，他是对世界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一个否定

0: 正好特别想做的，我在兴头上，我对他是有非常强的探索欲的，但是你这一句话一下就给我否定了。也许他将来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给他一种打击，或者是不积极的那样的一种影响。
1: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给他注入了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是吧？
0: 对，
1: 会影响到
0: 他就可能下次会小心翼翼啊，说哦，这个事儿也许妈妈不会支持，我不一定一定要去表达出来，我怕给他造成这种影响。所以说一般只要这个事情不是说违背原则的或怎么样，我大部分时候是支持他的，而且我确实发现支持他了他很开心。
2: 我在想这件事啊，其实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角色的时候看这件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觉着为孩子好，当时他可能真的就是他不能理解，可是在孩子里边天大的事在我们这儿可能也不能理解，我们也就给他敷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泼冷水，第二个就是敷衍。因为如果你是个孩子，你在孩子的世界和角度里边，可能某一件事来说对于他很重要，他就是天大的事儿，他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得到你的肯定和理解。而作为父母，我们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个事儿不重要，或者觉得他精力头用在这个事儿上是不对的，我们给了他一个所谓正确的引导。那其实这就是我说的我们站的角度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扫兴，他到底是扫兴呢，还是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呢，就不好说。那么这个事情，但是我给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一上来就泼冷水。哪怕你对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并不觉着那么很认可，但是上来先表示肯定，慢慢的再转说，哎，我首先我先觉得你这个做的不错，但是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好呢？然后或者说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不要一边刷手机一边回答，嗯，好，知道了，哎，真棒。你稍微停下来表示关注，哇，好棒啊，我真的很认可啊。之后翻过来你给了他肯定，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他就也越来越给你说。不然在你这儿总是得不到那个情绪价值，总是觉着你在敷衍的状态，他其实能感觉到的。你没把他的快乐当回事儿，那么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远，把他的快乐分享给懂的人。
1: 就孩子对你是有分享欲的，你可能就是他最亲近的人，最想分享的一个人。到现在我妈妈对于我来说也是我最想分享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经常出去自己旅游嘛，有的时候我在旅游的途中会啊遇到什么人啦，遇到什么事啦，我都会跟他分享。但是我发现当我遇到相对啊遇到什么人啦，遇到什么事啦，我都会跟他分享。但是我发现当我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解决了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你会从这种过程当中产生一种喜悦，你就觉得哇自己好了不起，你很想跟妈妈分享。但是你分享的结果是我妈经常第一句话就是说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0: 哎，这个哈，就是因为你看我小时候就是那会上大学之前，因为我妈对我管教比较严，我确实叛逆，但是我真的是发现，你看比如说就是我们成长了之后，我们成年了之后，反过头来我就更能理解我妈了。
1: 是，
0: 对，
1: 我是能理解，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不想跟她分享了。就确实是因为你
0: 可能还是个语言表达哈，
1: 这样的事情
0: 没问题，
1: 这样的事情你跟朋友分享，他的顺序就像啸天一样，我先给予你肯定啊，你很了不起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但可能朋友到最后会说，但是下次咱们就是还是尽量就别这么做，我觉得有点危险，就可能你会接受。
0: 因为同龄人可能更容易产生那种共鸣和互相给情绪价值。
1: 我觉得第一时间去肯定对方，这个非常重要。
0: 但是父母可能他站在那角度，
1: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保护你，
0: 哎，一直他是那个照顾、保护、指导这样的角色。所以我是为什么说后来就反倒我成年之后，现在我是更能理解我妈了。那可能他再去以那样的一种就是保护或者是这个甚至说教这样的态度说，嗯，我明白他心里哈，其实他是怎么怎么想的。
1: 你也开始珍惜这种，
0: 对，就他不是我小时候理解的，一上来，哎呀，他怎么又给我泼冷水，是吧？
1: 但是现在我想的是，我的不分享也是对我爸妈的一种保护，就是我不想让他们去焦虑这个事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二位就看到孩子明明是付出了努力，只是结果不够完美的时候，你会选择如何看待这份付出？我觉得你们怎么看待是一个问题，而且你要灌输给孩子，或者说和孩子陪伴一起去看待这个事情，让。

0: 对，结果不错，
1: 向天贤说了。
2: 好，这个我先说。我的女儿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强行要求她学游泳。最一开始的时候，报游泳的小朋友很多。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在海南读书嘛，海南的孩子接触水的机会，夏天的时间比较长，接触水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呢，游泳是必须学会的，而且再加上我自己是玩铁人三项，从小学开始练游泳，在游泳队正儿八经跟着练了三年，所以我觉着游泳当童子功，早点学会对她是百利无一害的。所以呢，我们家女儿是从一年级开始，很早就被我这个忽悠的报了。为什么说是忽悠？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子认为的游泳是玩水，他不是一个来回一个来回的刻苦训练，他是被我忽悠的报了游泳课。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一起报了，同期报名的小朋友很多人都比他游得好，游得快，掌握动作标准，然后速度更快。但是呢，我的心态就相对来说啊，当时就比较正，我没有那个过于打压和泼冷水他，让他就一直有坚持。而往往那些就是过早的父母弦儿上的比较紧的孩子，到了今年他们已经二年级的下学期了，然后再到九月一号他们就三年级了嘛，等于是已经练了两年了。当时一起练的小伙伴目前可能极个别的还有在坚持的，其他人学会了一两种泳姿，三四种泳姿可能就已经不坚持了。而我给我女儿六六的目标定的就是，我不管你游多快，我只需要你每次都去游，把它坚持下来就行了。因为我希望他的是把游泳当做一个终身对他有益的一个运动，是游得久比游得快更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孩子在游泳这件事上，包括其他学习或学一门技能这件事上，大概率成不了那个奥运冠军和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那几个人。他大概率对他来说是一个
0: 生活习惯
2: 的，对，对他的成长，对他的人生，对他的身体是一个有益的运动。所以呢，我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件事上，比起完美来说，我更希望能先看见他们的努力，让他能够知道，哪怕结果不是最好的，我的努力也会被爸爸妈妈看到，被认可，他就更愿意去尝试，没有那么强的负担和逆反，反而能够游得更久，不怕失败，最终能够达到游得更长的这个结果。
0: 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太大的期待，你可能第一个着手就很难，第二个坚持也很难，因为这种期待往往会压垮自己，我觉得最后导致自己提前放弃和退出。
1: 关于这方面，我觉得比如说我儿子练钢琴的那个时候，我得承认
0: 不错的，
1: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挺追求结果的。因为他那个各种比赛他就是那样，你在台下
0: 比赛就是个结果，
1: 对，练多少遍，对，但是你上了台之后，你一次发挥失误，那你那个前期付出就相当于白付出了，对不对？你为这一个比赛你要练好久，所以我觉得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有执念的，就是你一定要弹到完美，在台下十遍，然后十遍全对，你才可以再去上台。后来这种执念吧，我感觉就是

0: 或者什么，你看到孩子这个反应好像不对了，然后就帮助你作为父亲进一步在今后的教育当中一步步改正。
1: 哎，这个错以前都犯过嘛，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我相对来说，因为我带的孩子比较多，没当爸爸之前就当了叔叔，岛主叔叔不是经常要带别人的孩子嘛，所以很多错很多教训在别人的孩子、带别人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已经犯过了，然后等到带自己的时候，就你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游泳的例子，其实就跟小倩家的这个学钢琴这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怕他以后不游了、我怕他以后不练了，我希望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注意不把他逼得那么紧，导致他到一个阶段突然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说我很多事还是避免了的。那么之前也遇到过，比方说我发现孩子跑酷跑不过别人，那么一起送去参加跑酷培训的人家是陪练的，结果后来人家都是全国冠军全国亚军，我们这个没练出来，我就很着急很着急，那你说他几次，说完以后他就不愿意了，他就彻底就不干这个事儿了。那么学乐器也好，学运动也好，我们大概率都不可能是那个奥运冠军，不可能是那个钢琴家郎朗。我希望现在翻过头来说啊，小倩的那个当时让孩子学琴，如果当时你的心态是说我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钢琴变成一辈子他能有一门乐器能够陪伴他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能够表达，然后能够在紧张的时候给他放松，日常给他带来音乐的熏陶，那么目标不是说短期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拿一堆奖牌拿一堆奖状，让他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能谈到八十岁的事情，可能这个琴学的就更有意义。那么现在我也是建议，也不要说就突然不逼

0: 子画画。
1: 嗯，
2: 那么年纪不同，然后水准不同，然后对画画这件事儿，每个家长的要人全部画完以后都要赞叹，每个都是毕加索，每个都是梵高、达芬奇。
1: 嗯，
2: 因为你只能做这个捧场王，他有了这个情绪价值，他才愿意把画给你看，然后他才愿意跟你分享，他才愿意去拿起笔往下去创作。然后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先给他表扬，之后再跟他说，哎，如果能再这样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了。
1: 嗯，
2: 他就会听。如果你上来就直接跟他说，你画的这鸡蛋跟方块似的，这哪是鸡蛋呀，对吧？那下次他不敢跟你画了。你先跟他说，你看，就像刚才那个王月画的这个鸡蛋真好，我刚听到你说你爷爷的这个夸奖，能到你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你都记得。
1: 嗯，
2: 一样。王岛主现在如果对小朋友是

0: 不能冲动消费。
1: 你过了那个劲儿，但是呢，你又想着孩子吧，你当时没满足的东西，可能以后再给他，他就不稀罕了。
2: 对，
3: 没那个心情了。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等于是我80后是最早玩变形金刚的一代。那个当时那个有变形金刚擎天柱，那最早的那一代的时候，父母才一个月挣个几十块钱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擎天柱要卖到100多块钱，那真的很多孩子是买不起，
2: 对，买不起，
1: 就只能到玩具店里看一下。

0: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没目的呢嘛。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